0: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为您播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6: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铸

0: 塔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

0: 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1: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2: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1: 传统的压泡膜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吧。这个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0: 筑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1: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0: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拔舟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1: 筑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只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0: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筑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拔舟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1: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0: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拔舟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筑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 智能调整角度。

0: 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1: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2: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3: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啊。
2: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2: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2: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陈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陈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 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2: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刚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2: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4: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1: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5: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5: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型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 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

0: 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冰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1: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铸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铸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

0: 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2: 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中国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离珠，电极的离珠呢是电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设备，决定了以后生产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现有的这个国家标准呢是2毫米，目前呢我们这个安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空间也看到这个里面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2: 传统的人工测量与指挥模式在这种极端复杂精密的环境中，安全和精度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他们的法宝是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中构建一个与实物完全同步的虚拟电炉，借助现场的高精度激光扫描，孪生兄弟可以100%复制对方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钢铁巨兽的安装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3: 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2: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最初啊，我们扫描过程基本上这个点源呢、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源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你要是反馈到这个我的后台里面去，它一个过程就达不到我实时的目的。后来我们通过程序的改变，我们经过轻量化的这个设计来把这个点源的这个数量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尺寸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这个信息互通啊。
4: 我们在调试这个电炉的这个电极的增加过程中啊，有抖动，包括上升下降的过程中有抖动啊，大家分析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抖动现象。
2: 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难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开始了密集的技术攻关。他们反复优化程序，对扫描和数据传输流程进行轻量化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湛钢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氢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氢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氢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5: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 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金鸡树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2: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5: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金鸡树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2: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青鸡树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5: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供应路线要走完全自主开发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2: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5: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金鸡树的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2: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冶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青鸡树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6: 喷淋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2: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5: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式线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2: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式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 在中国钢铁绿色转

0: 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氢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氢基树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1: 和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0: 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它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5: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厚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0: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5: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铸来替代传统的模铸，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铸。
0: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5: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0: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5: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0: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5: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

0: 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心儿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1: 十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柱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柱机的三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1: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支撑一个时代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菊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2: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3: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六代钢拳过来了。
1: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4: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50000方嘛，然后现在，因为业主要求，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的个需求，然后把这个柜容啊，规划到150000方。实际上，在我们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1: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0000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4: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了，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应该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1: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二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

0: 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1: 很久之前，用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就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那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0: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为湛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大脑。这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1: 我们的液气分析仪啊，好像有点慢，设备的装完了没有？探头装了没有？装了，已经装了啊。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2: 那个还没有测，
1: 那么去测一下。
2: 可以，好吧，可以，
1: 测一下。
2: 好。
1: 看一下我这测量多少？
3: 1270，
1: 1270左右，对，1270。
2: 图纸尺寸是1268，
1: 1268，好，2毫米。公差是范围是？
2: 也是正负5毫米。
1: 啊，可以。
0: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10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调整输送速度，确保不同食材能按精确的配方和节拍平稳均匀地投入熔炉。
1: 我们这个系统的难和就是多变量的一个耦合过程嘛，因为我们这个电炉它的不同的废钢，甚至我不同的那个 DRA 产品，我们还有很多辅料呢等等之类的，做成一个自动化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之前的那种冶炼设定的就算一个死的模型，就是我提前在冶炼之前就定好了你要怎么走，中间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它那个是不会去做一个调整的。我们那个是根据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哈，要去调整它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0: 中冶赛迪研发的这个活的模型融合了冶金机理、图像识别与核心算法，能通过自学不断优化，面对上百个耦合变量，实现从手艺到精确科学的跨越，为顶级产品质量和绿色低碳目标奠定效率基石。智能化的浪潮不仅席卷炼钢车间，更深入到了钢铁生产的心脏。中冶南方研发的智慧高炉大数据平台，让曾经依赖经验的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可视，实现了从经验炼铁到智能炼铁的跨越。同时，智慧炼钢一体化平台贯穿铁水、炼钢、连铸全流程，持续提升着整条产线的效率与品质。这越来越智能的内核驱动的不仅是效率与质量，更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产范式，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 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

0: 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县和医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 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漆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3: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4: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3: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碑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4: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阶，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3: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4: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3: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4: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3: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4: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即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 诗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3: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1: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2: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3: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4: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4: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7: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

0: 奇，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以静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1: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营体里拔子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岷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0: 作为岷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2: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0: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 18.616 秒，东经110度24分 7.006 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2: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铁梗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

0: 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巴罗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元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元。
1: 但他刚田格的穷融合的挺好，只是田格结块化吧，这就感到想象挺好。
0: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他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野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2: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天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10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它的繁衍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熊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3: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

0: 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1: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2: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1: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2: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中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1: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他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2: 刚刚30岁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1: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2: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1: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2: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有个新房子上梁啊，张史峰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1: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2: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我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1: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2: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整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1: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2: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1: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2: 但是，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1: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他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2: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是谁看了都说好。咪呀，
1: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砖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均匀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七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七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七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七线，七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七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表现。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七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七线雕，了解七线雕。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5: 之前做七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七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2: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4: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

0: 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1: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0: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1: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2: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0: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1: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他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0: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李东垣是金末元初的一位名医，独创补养脾胃学说，他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千古名方。李东垣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他洁身自好，志向高远。有些人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会不动情于声色，于是设计对李东垣进行考察。但无论是同学们的恶作剧，还是乡绅官员们对少年李东垣的品行拷问，李东垣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人们瞠目结舌。李东垣的一生经历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行医之路？在经历了瘟疫、饥荒和战乱种种灾难之后，李东垣又是如何成就为一名著名的医生的呢？请继续收听中医学博士罗大中为您讲述名医李东垣的故事。
1: 这一下所有的人可都震惊了，服了，说没见过一个少年人洁身自好到这种程度的。南宋的使节都佩服得不得了，说这真是有节之士啊。那么李东垣呢，在经过这两次美女的考验以后啊，在当地的名声马上就大振起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东垣的家出事了。李东垣的母亲王氏病了，病的是非常的重，整个李家当时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李东垣这个时候急得是两眼通红，文献记载他是随后金求治，就是拿了很多的金钱到处求访有名的医生，哪个医生有名马上就把人家给请来。可是这些医生治疗呢，最后都没有效果。文献记载是温凉寒热其说一同，百药备藏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症而病。最后啊，这些医生来，这个医生来说是寒症，那个医生来说是温症，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到最后的时候，李东垣的母亲王氏到底患的是什么病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人就去世了。李东垣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个时候在他的面前自己的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什么病都不知道。李东垣是遭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他这个时候只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逢人就打听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名医，哪儿有真正的名医，真正医术高的医生在哪儿。李东垣说，痛到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怨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治无过。他发誓啊，就说我母亲在我面前去世了，我连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耻辱。他说我从今以后如果碰到了真正的名医，真正的高手，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去跟人家学习，一定要把他的医术学来。这是李东垣当时发的一个大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告诉他了，说当时的名医啊，应该说是一位叫张元素的人。
2: 这位张元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他具有什么神奇之处，使当时的人们尊他为名医呢？
1: 说这位张元素啊，是什么人呢？太厉害了。这个人呢，是8岁的时候就考了童生，27岁的时候考进士，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前皇帝的庙会，犯了忌讳了，结果呢就落榜了。落榜以后，他就发誓我要学医，我不考那个科举了。他学医怎么学呢？他是刻苦的攻读《黄帝内经》，每天钻研《黄帝内经》，钻研到什么程度呢？钻研到他晚上做梦都是《黄帝内经》。他做了个什么梦啊？这个梦在中医历史上很有名，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神仙拿了把大斧子 把他胸膛给割开了，把一本《黄帝内经》的书，叫《内经主治备药》，把这书给他放进他胸里边了。然后从此以后啊，

0: 发生了一件事儿，使得张元素的名声呢突然提升了起来。什么事儿呢？当时在中国的北方还有一个名医叫刘和坚，这位刘和坚可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啊，非常有影响。刘和坚呢，他有一天呢患了外感病，患的外感病呢很重，身上发冷，然后恶心等有一系列症状。那么呢，有的时候医生自己患了病啊，自己治不好自己，可能因为这个自己对自己判断总是不准确，所以刘和坚就没治好自己的病，挺了八天，文献记载是不知所为，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很茫然。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张元素给请来了。当时刘和坚对张元素啊是瞧不起的，觉得你地位太低了，学问也不那么高，说我这么大一个专家病了，你把一个实习生请来给我看病，这不合适吧。所以当张元素来到刘和坚家的时候，刘和坚是什么反应呢？躺在床上把脸冲着墙，不理张元素。张元素看了以后啊笑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何见待之悲如此哉，就说呀，你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虽然是个实习生，但是我未必就没有见地啊，我给你诊诊脉吧。于是他就给刘和坚诊脉，诊完了脉以后，他就问刘和坚说，你是不是一开始有什么什么症状，服了什么什么药啊？这话说完呢，刘和坚就吃了一惊，对啊，他说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我也确实是服了什么药啊。他就开始注意张元素说什么了。张元素又说，他说你这里边方子里又用了某某味药，对不对？刘和坚更吃惊了，说是啊，我确实这方子里有这味药。结果张元素说，这味药你用错了。刘和坚听完这个话是大服其能，点头称是，哎呀，这个张元素说的对呀，看来他是真有本事。于是就让张元素给开了方子。张元素开完这方子以后，刘和坚服下去了，文献记载是一服而愈，服了一次病就好了。那么这么年轻一个张元素把当时最著名的医生一副药就给治好了，从此啊他是一下就名扬天下。当时天下的人马上就都知道张元素看病手段那是很高的。
1: 李东垣在听说了张元素的故事之后，认定张元素就是自己要找的老师，于是马上打点行装赶往易水拜师学医。为了表示自己学医的决心，李东垣还带来一大包金子作为学费。那么张元素会收下富家子弟李东垣吗？
0: 李东垣来到了张元素家，把这么一大包袱的金子放到桌子上，告诉张元素老师说，这就是我的学费，而且我要学习你全部的医术。张元素啊当时看着李东垣的眼神，他就知道这个孩子估计是一块学医的好材料。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眼睛里边有着一种锐利。多说一句啊，经常有考硕士和考博士的同学问我说，这个考硕士和考博士为什么这么难考啊，这个考的过程太痛苦了，我们都不想考了。其实我经常看着他们的眼睛说，我说这个考这个是需要一种锐利的，需要一种锐气。为什么呢？需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就是想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我想多挣点钱，其实你这个愿望是非常小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使你的这个目标发生变化。比如说人家多给你点工资，你就不考了，就上班去了。可是如果你的愿望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顶尖高手，我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专家，我有这种愿望，我抱着这种愿望去学习，那么考硕士和博士啊，这只是你翻越一个高山前面的一个热身赛。别人可能花出十分的努力就觉得太多了，你可能觉得花出20分的努力还觉得不够，每天 都在兴奋中来学习。

0: 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无人能与其争锋的，这就是一种锐气。那么这种人毕业以后啊，他会在这个行业里成为顶尖的高手。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一点工资都不算什么了，工作岗位不算什么，很多人会来请他到单位里去工作的。此时张元素就认为李东垣有这种锐气，因为他那个愿望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马上他就说，他说好吧，你留下开始跟我学习。那么张元素到底会教给李东垣什么东西呢？我要介绍一下张元素的学说。张元素是中医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医家，他研究《黄帝内经》啊，非常有见地。他的学术思想，首先他考虑的是人和自然是对应的。他教李东垣呢，一定在看病的时候不要见病去治病，不要光考虑这个病，要考虑到这个病是在什么季节发作的，这个季节的气候有什么特点，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用的药该往上走还是该往下走。张元素先生啊，他把这个中药做了很好的分类，有些药性呢，他说是往上走的，有些药是要往下走的。他用药最大的特点呢，是这个药进入人体以后进入哪一经络，这个药性上行还是下行，心中一定要有数。他把这些都交给了李东垣。张元素他用的一个教材叫《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这本书啊很薄，但是非常的有影响。他把中药的药性、中药的归经都论述得非常好。后世的明代医家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就把这个书给收录了进去，直到今天这些理论思想我们仍然在用。张元素还有一本书叫《珍珠囊》，这本书也很薄，里边也是论述了各位中药的药性、归经等问题。李时珍呢，在看到这本书以后赞叹张元素，他说了句什么话呢？灵树之下一人而已。什么意思？他说从《黄帝内经》以后，真正懂得药性的、真正懂得用药的就张元素一个人而已。他这评价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张元素呢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医学起源》，这本书把《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思想加以发挥，是一本中医入门的书。如果有学习中医的人想看一些入门的书的话，这本《医学起源》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已故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听说这本书了，他说张元素用这本书教李东垣，就教出一个中医大家来，说这本书我们要拿来学该多好啊。结果他自己说30年找这本书没找到，到1957年的时候调到北京中医学院才看到这本书，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这书给抄回家自己看去，说这本书真是好啊。那么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以后呢，李东垣就把张元素老师的全部学术思想都学习来了。文献记载是学术年尽得其方法。这个时候啊，李东垣已经是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学子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告别了张元素老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真定。
1: 李东垣跟着老师张元素刻苦学习了好几年，终于掌握了张元素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那么李东垣学成归来之后，是不是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了呢？
0: 公元1202年，也就是金太和二年，一天呢，在济源这个地方的税务衙门门口来了几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骑着马的年轻人。他到了这衙门门口啊，就把自己的官牒递了进去，结果不一会儿里边就传出了欢迎的声音，大家出来纷纷冲着这位年轻人说，欢迎我们的新税务官上任。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0: 原来啊，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李东垣。大家一定很奇怪，说李东垣在张元素那里学了一身的医术，这是不容易的事儿啊。他首先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拿了那么多的金子去做学费。其次呢，张元素的学问可不好学，因为张元素这个人是学贯天人，学术思想非常的庞大。李东垣要想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个学问学来，他一定是下了大力气的。说他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去学这个医术，学完了以后回来，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个税务官呢？对这个事儿呢，李东垣的好朋友袁浩问曾经记载过，李东垣家祭父后，无事于祭，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一名之。什么意思呢？他说李东垣他们家呀，太有钱了，是当地的首富，他们家根本就不需要李东垣呢去靠行医去赚那点钱，所以李东垣呢就把这个医术当做了自己的一门技艺，没有呢去用它来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当时的人们呢也不敢呢用医生的名来称呼他，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在《医学发明》这本书的序言里边说，是公之习医，为己非为人也。这种说法是说呢，李东垣去学医啊，他是为了自己家人保健，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去给人看病。所以李东垣学完以后啊，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没去当大夫。这两种说法啊，其实都有点可疑。为什么呢？如果真就是为了多一门业余爱好的话，李东垣至于去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医吗？那么回到老家真定的李东垣呢，却并没有就此成为一个医生，反而成为了一个税务官，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李东垣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几次人生的浩劫呢？那么这些浩劫会对他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今太和二年，河南济源一带突然爆发瘟疫，患者均咽喉肿痛，头大如斗，很快就在痛苦中死去。此病迅速传播开来，吓得老百姓家家闭户，人人自危。而众多医生翻遍了医书，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那么李东垣是用什么药方战胜了瘟疫的？而李东垣后来又经历了哪些痛苦和灾难呢？
2: 李东垣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给您留一个悬念，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您讲述。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0: 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生活中常见的乌梅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又有哪些人群不适宜食用乌梅呢？生津止泻化乌梅。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焖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色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2: 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呢？因为中医有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力、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敛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色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厥，蛔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

0: 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蕨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嘛。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蕨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乌梅的药用价值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和槐相关的中药。诗圣杜甫曾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这首歌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世之、李进、崔宗之、苏进、张旭、焦燧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洗练的语言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我们来欣赏一遍这首古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移风向九泉，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西百川。衔杯乐胜称避嫌，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苏进常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陶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燧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言。饮中八仙的崔宗之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之中唯一一个对相貌进行了赞美的人，那就是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这句话是说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美少年，举杯饮酒的时候常常傲视青天，俊美的姿态又如玉树临风。对于向来严肃沉郁的杜甫本人来说，这首《饮中八仙歌》本来就是他一生中不多的接熟人黑历史的游戏之作，而在这之中还能被夸一夸好看的，崔宗之可谓是独占鳌头。如今呢，我们夸人长得帅，翩翩君子用的“玉树临风”这个词就是出自这一首，可以想见崔宗之到底长得有多帅。然而这玉树究竟是什么树呢？这玉树并不是缥缈仙界的神来之树，它指的其实就是国槐树。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汉宫》中说，甘泉谷北岸有槐树，今谓玉树。槐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也称国槐，在中国分布广泛，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槐树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向来有着独特的地位。在遥远的周代，伟岸尊贵的王宫前便种着三棵槐树，大臣上朝时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便分别站在这三棵槐树下等待天子的召见。这三公便是太师、太傅、太保，而这三种官职名号一直延续到后来。虽然各自的执掌权力在各朝代有所不同，但从来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也因此后世以三槐比喻三公，并由此延伸出许多特殊的称谓。除了槐树的文化意蕴，槐又因其极高的药用食用价值深受人们爱戴。成书于北宋年间的中药学著作《本草图经》中说，槐今处处有之，四月五月开黄花，六月七月皆实，七月七日采嫩实捣汁作煎，十月采老实入药，皮根采无实，一家用之最多。
根据其入药部位不同，槐有槐花、槐米、槐角、槐叶、槐皮的区别。槐花以其干燥的花及未开放的花蕾入药，前者又名槐蕊，后者则称槐米。槐花性微寒味苦，归肝大肠经，具有清肝凉血之效。《本草纲目》认为槐花对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等症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除此之外，槐花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染料。《本草纲目》记载，黄花未开时状如米粒，采取爆干炒过，煎水染黄，甚鲜。槐角是槐树的果实，又叫槐实，因为形状像连珠状，所以也叫槐。

莲豆、九莲灯，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认为怀角九福，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传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书法理论家于坚吴，因为常服怀角，到了70多岁，须发还都是黑的，眼力很好，晚上还能够看到细小的文字。现代研究发现，怀角提取物的确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等作用。怀皮、怀枝与怀叶也是各有用处。怀皮多外用，治疗湿痒、疥癣等症，而怀叶可以治疗荨麻疹、风火牙痛、胃火牙痛等。现代研究发现，常饮槐花茶具有软化血管、防治高血压的功效。方法很简单，取新鲜盛开的槐花，放置干燥后，取2至3朵泡茶饮即可。此外，槐花还是治疗皮肤疾病的良药。在治疗银屑病、皮肤瘙痒、特应性皮炎、痤疮、头癣等疾病方面也广泛应用。槐的众多用途与我们吃、穿、住、用、行、劳作、防病治病等日常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正是在与槐树的朝夕相处中，古代人才对槐树有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它的旺盛生命力，也因此将它视为吉祥祥瑞的象征。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痰，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盹，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身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便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舌草纤纤，拂地盘根浓麝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舌草又叫蛇舌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

0: 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舌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2/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首词是苏轼在1084年，也就是他47岁时创作的一首寄行词，整体格调清丽，境界美好，读来让人心旷神怡。特别是其中“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句，表达了词人清雅的审美趣味和旷达的人生态度，富含哲理，最为读者所喜爱。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入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官职低微，也没有实权。直到1084年，也就是词中小序说到的元丰七年，他的政治生涯才获得转机，被调任汝州，就是今天河南临汝。但此时苏轼的心境已发生变化，不复初受打击时的愁苦失意，而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从黄州前往汝州赴任，

一路走，一路游，经过四周，就是今天安徽泗县时，他创作了这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小序中，苏轼介绍说，他是在农历新年前夕和友人刘倩书一起游览泗州名山南山后写下的这阙词。刘倩书是他在当地结识的一位朋友。词的上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意思是清晨时还是斜风细雨，天气寒冷，渐渐的雨停了，水汽缭绕，如烟似雾，几株疏淡的杨柳枝条已经柔软，使出晴后的沙滩更显妩媚。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清澈的落水源源不断地汇入淮河，水势变得浩荡无边。这上阙词从早上写到近午，从细雨写到天晴，层次非常清楚。细雨斜风，淡烟疏柳，残冬将近，处处洋溢着早春的气息，风景清丽妩媚，也反映出作者心中的喜悦。这么淡淡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明媚而境界开阔的早春风光图，引人遐想憧憬。苏轼心境的变化在这里也充分显现，他已走出个人得失，转而放眼天地万物，热情讴歌大自然所赐予的无限美好。下阙：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表现词人喝着浮着乳白色茶沫的热茶，品尝着春盘里鲜嫩的了芽蒿笋，无比满足的感叹人间真正有滋味的就是这样清淡的欢愉啊。这里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描写，乳白色的香茶和翡翠般的春菜嫩芽。宋代饮茶流行点茶法，简单说来就是将茶碾成粉末放入茶盏，用沸水冲泡，并用特制工具搅拌，使水与茶沫交融，好的茶会有白色雪花状浮沫形成，所以苏轼说茶盏里浮着雪沫乳花。而了容蒿笋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人们把各种新生的鲜嫩蔬菜盛放在盘中，互相馈赠尝新，被称为春盘。苏轼游南山是在年底，离立春很近了，所以试吃春盘来迎春。苏轼把日常生活写进了词中，而且对仗工整，流转自然，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和菜的鲜美色泽与口感，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最末这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更是点睛之笔，讲明了词人获得的生活快乐的真谛，那就是不求住华屋吃珍馐，只要摆脱羁绊归向自然，哪怕只是一盏清茶一碟鲜菜，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乐事。所以他感叹人生最有滋味的其实就在于这些平常的快乐和清淡的欢愉啊。即使此时是寒冬，他心里却已经充盈着春天的温暖。于是在经过泗州途中，他上书给朝廷，请求罢免自己汝州的职务，回家乡生活。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一共只有六句，算是一阙小词，但是苏轼在词中从早写到午，从远写到近，最后将目光投注在眼前的一盏茶一盘菜，发出自然而富有哲理的感慨，也使很多读者不由得认同他的观点，别因为某些所谓的远大理想而忽略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阙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

0: 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致命。
1: 在古代女子在朝为官，除了这个唐朝时期其他朝代呢很是少见。但是呢，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奇女子不但当了官，而且颇受皇帝和大臣的尊敬。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庄姜、许穆夫人、蔡文姬、班昭、苏慧、谢道韫、班婕妤、鲍令辉、卓文君等，有的不但参政议政、领军打仗，还文武双全，文采也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位进到皇宫中任职的才女韩兰英。她呢和鲍令辉是齐名的，历经了南北两朝七帝，因为年迈和见多识广，世人呢皆称之为韩公。韩兰英呢，她是南朝齐吴郡人，有文采。南朝宋的宋孝武帝刘俊在位的时期啊，这个韩兰英呢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俊。那刘俊呢非常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地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呢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了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那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韩兰英其人。
2: 在《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中记录了韩兰英的相关事迹。南史称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相传韩兰英的文采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工于文辞又善谈笑的她进宫以后也一直受到重用。当初齐与林王打算废掉宋明帝刘裕的时候，那篇废帝的文章就是出自韩兰英之手。另外，当时有一位严姓的女子，因丈夫嗜酒而被父母强行带回了娘家，后来严氏也进了皇宫，成为皇宫内的一名女官。某天夜里，皇帝兴致大发，让韩兰英替这个苦命的严氏做一首诗。韩兰英当即就赋诗一首：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气质将已矣，谁怜微薄躯。皇帝听完，被韩兰英诗中所表露出的同情的情绪所感染，于是特意下旨放严氏出宫与父母团聚。这首诗就是韩兰英仅存于世的唯一作品了。
1: 这个出身吴郡的女子，历史并没有留下她父亲母亲这些人的名字，那有文辞向来那是家世不俗，她才能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那说她妇人，以此呢来推测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家世良好已经嫁人的女子，却为何要写下忠心赋来进献给帝王呢？且凭着一篇辞赋就被赏识入宫。没有人知道韩兰英是为什么要入宫，正如没人知道韩兰英在进宫前是否还有家人，而他们后来又怎样了。世人所能知道的就是南朝宋时孝建年间的一天，吴郡有位民妇进献了一篇忠心赋给当时的皇帝刘俊。虽然这位宋孝武帝的名声就算放在历朝历代来看呢，也算得上是比较荒淫的一个皇帝，但这并不代表刘俊除了肆无忌惮的取乐外就没有足够的慧眼识别才能尤其是在敢于献赋以博取皇帝青睐相待的人只有男子的当时呢，这样一篇出自女性之手的文章，不论文采与否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何况韩兰英的文笔自是不凡。所以刘俊对这篇文章一见之下大为赞赏，随即就下旨要召这个颇有文采的妇人进宫。那当然了，不是让她当自己的嫔妃，以刘俊的审美观，这样的一个妇人与其充作嫔妃，不如让她到自己的后宫提升一下众宫女的文学素养。

0: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俗话说，一入宫门深似海。虽然进宫一事可以说是韩兰英主动献赴时就已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主动追求的结果，但难以想象的是，若是一个女人能从之前的生活中感受到点滴幸福，她怎么会舍得离开那个温馨美满的家，又怎么会有这份毅然决然的勇气彻底离开家人，只身入宫呢？彼时的韩兰英固然如愿以偿，但她并不完全清楚刘俊的这份诏书将会如何改变她的命运。而日后无论朝代怎样变迁，龙椅上的皇帝怎么换人，他都将就此栖身在这座皇宫里，再也不离开。在和太后有丑闻的皇帝刘俊驾崩后，接着继位的是狂悖无道的前废帝刘子玉，外加历史上以荒唐出了名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再接下来是昏庸好猜忌的明帝刘裕，凶狠残暴的后废帝刘裕，傀儡顺帝刘准，南朝宋灭亡后则是更加风雨飘摇的南朝齐，偏安淮河以南的几个短命的割据小王朝。不过好在韩兰英到底是个颇有阅历的妇人，所以尽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身处这样恶劣的宫廷环境，韩兰英依旧能成功地保全自己，甚至还在慢慢地提升着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宋明帝刘裕时，韩兰英正是在后宫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只是含糊其辞的一句用为宫中直聊，但于韩兰英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是他平步青云的开端。齐武帝萧泽时，韩兰英被任命为博士，虽然是位只能对后宫授学的内博士，而且并无明确的品级可言，但至此韩兰英也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后宫中的第一位女博士了。随着皇帝逐渐重视的态度与韩兰英日渐增长的年岁，宫里人开始愈发敬重起这位上了年纪而又颇有学识的女子，一律尊称为韩宫。
1: 韩兰英前半生的少女青葱与情爱纠缠在入宫后呢一并剪断，那文采绮丽的名篇向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诉说着一个女子的聪慧、自信、勇敢。尽管那字词篇章已经散落在岁月的深处，没有人能够领略到那曾打动过帝王的烂漫才情，向来她也是美丽的，光是才华可能呢并不足以让那位荒淫残暴的君主侧目。而这位南朝宋代的第五位皇帝，残忍无情的同时也是政治手段高明的雄主，他开韩人掌机要的局面，让这个又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子进入自己的后宫，比那一个庸脂俗粉的嫔妃要有用的多了。那前面我们说过，无人知晓她为什么要向帝王献赋，其实也无人知晓她为什么就此走向了深宫，在诸围翠绕三千粉黛中做特立独行的自己，而不是帝王的女人。那后人说呢，她精研赋体，善择机缘，说她精准地把握着当时的政治气候与文学风潮，凭借着一首词赋登顶到荣华富贵的所在。那个时候赋体仍然作为才学和情思的集中体现而备受关注，甚至呢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的终极标准，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啊。她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的形象跻身于士族名流和男人掌握的文化领域，并且毫不逊色，甚而大放光彩在那纸醉金迷的地方，她从青丝红颜走到两鬓花发，在那深宫里迎来两个朝代七位帝王，前朝风起云涌，后宫也不免波诡云谲，她在王权世事的兴衰更替之中却始终是她自己，写美丽的文字，教授后宫诸人书法学识，善谈笑，却从不让自己卷入什么是非，活得清醒通透。 一代一代的君王，前世今生都被马蹄踏遍，让他闻名当时，与后世的孝武帝长眠在玉竹殿中。宫人的哭声与后妃的哀泣穿过重重殿宇，那是五月，宫苑中的石榴烈烈如火，落红成阵。35年是他风起云涌的一生，而韩兰英在泪水落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古来大多在青史上留名的女子，无不与自己的夫君或者是父兄有关，要么被某段感情牵绊着，演绎美人迟暮或者是红颜薄命。而韩兰英呢，却从来都只是她自己，一句有文词贯穿她生命的始终。没有人知道在深宫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她有没有思量过什么人。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那是后世催人泪下的诗句。她在这深宫中超过30年，从默默无闻的用为宫中直僚，做到二品司仪，做到博士。年少的心动与欢喜，那些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聚成过往云烟。最后他以年老德高被后宫中人尊称为韩宫，以终身的聪明清醒才华和谨慎，在这幽暗深宫中得以自保。伴君如伴虎，他经历了2个朝代，陪伴了7个君王，却始终如兰如英，清香不改。兰英起密甚有名篇，她的中场也是那么的漂亮，如同故事的开始。清史是这样写的：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兴建、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赶来内室，只见王鬓珠安静地躺在床上，王语仙正哭倒在一旁，婢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来俊臣抢上前抓住妻子的手，却已经是一片冰凉。王翰说：“
6: 老狄，你医术高明，快看看王夫人还有没有救。”
1: 扭头不见狄娇，才知道他没有跟来，不免惊诧万分。来俊臣听见了，如获至宝，连忙奔过来说：“
6: 救救我夫人，救救鬓珠。”
1: 王翰说：“
6: 我们中只有狄娇懂医术，哎，他人呢？”
1: 王之涣虽不明白狄娇为何决绝离开，但料来必有缘故，不由不为他掩饰道：“
6: 哦，适才宾客太多，一拥之下将他带出去了。”
1: 来俊臣忙说：“
6: 来人，去找狄公子来，快！”
1: 却听见狄娇说：“
6: 我人在这里。”
1: 急急奔进床前，一搭王鬓珠脉搏，却早已没有了跳动，暗道：“
6: 好厉害的毒药，王夫人进内堂不过是瞬间之事，眼下人却已死得透了。”
1: 当即起身摇了摇头。来俊臣说：“
6: 你不是名医吗？听说羽林军将领蒙江中了奇毒，也是你救活的。我求你救救鬓珠，我知道你们恼恨我，只要能救鬓珠，我发誓再不与你们为敌。”
1: 他神色焦急，流露爱妻的真情来，与他酷吏的名头完全不符。狄娇说：“
6: 不是我不肯救人呐、莫说王夫人是雨仙的姐姐，就是来令县你本人有事，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尊夫人服下的毒药非比寻常啊，瞬息致命，就算华佗在世也难以挽回呀。”
1: 来俊臣一呆说：“
6: 非比寻常。”
1: 转身奔到床前跪下，抚着妻子的尸首嚎啕大哭起来。狄娇一推王翰说：“
6: 你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扶了雨仙走。”“
7: 什么？
6: 你没有明白王夫人的话吗？快去快走。”
1: 王翰一时不及思索更多，上前扶起王雨仙，见他嘤嘤哭泣，泪痕满面，心疼不止，低声说：“
6: 别哭坏了身子啊，先出去歇口气。”
1: 王雨仙伤心欲绝，任凭爱郎扶了出去。来府早一片大乱，王翰扶着王雨仙出来，居然问都没有人问一声。狄娇牵过马匹说：“
6: 你们不能回会训坊了，若是藏去我伯父家，来俊臣很快就会找到。你带着雨仙去正平坊太平公主家。”
1: 王翰说：“
6: 什么？”
1: 狄娇说：“公主若不肯收留你，你再转去我伯父家不迟。”
6: 王翰说：“我接雨仙出来又不是什么犯法之事，凭什么要躲躲藏藏？我偏要回自己家中。来俊臣敢派人来抓雨仙，我就赶去洛州州府告他强抢民女。”
1: 扶了王雨仙上马，自己往后坐了，两人并成一骑往城南赶去。狄娇无奈，只得与王之涣各自上马，跟在王翰后面往会训坊而来。王之涣问道：“
8: 你刚才去了哪里啊？”
1: 狄娇说：“赶去救魏遂中。”“
8: 什么？”“
6: 不过那些假士都是魏遂中的人，不等我救他，他们已经放他逃走了。”“
8: 哦，难不成你想利用魏遂中？”“
6: 不是我想利用魏遂中，是王夫人利用了他。我猜刚刚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出于王夫人的安排。”“
8: 怎么可能呢？王夫人温柔善良，来俊臣又对她姐妹看管极严，她哪有能力和机会安排这些呢？”“
6: 嗯，也有道理，兴许啊是我想太多了。”“
8: 那魏遂中人呢？”“
6: 他死到临头还能去哪里？肯定赶去投靠魏王武承嗣了。”“
8: 武承嗣跟来俊臣不是一伙的吗？你可别忘了，来俊臣正想将雨仙嫁给武承嗣做儿媳妇呢。”
1: 来俊臣依仗权势从段简手中夺取王夫人，天下尽知王夫人并不如意。来俊臣还将七妹强行从太原掳来，预备许给武延秀为妻。武延秀可能垂涎雨仙的美貌，但武承嗣性情多疑，肯定会怀疑来俊臣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联姻顾盟那么简单，这群人有共同利益才是一伙，没有共同利益就是敌人。王之涣说：“
8: 朝中恨死来俊臣的大臣多不胜数，魏遂中未必会投奔武承嗣，毕竟还是要冒风险的。”
6: 朝中几位在任的宰相除了吉须外，都被来俊臣往死里整过。吉须以残忍著名，是著名的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同党。权贵中有威望与来俊臣抗衡的 只剩下了朱武，朱武又以魏王武承嗣为首，魏遂忠要活命，武承嗣是唯一的选择。
8: 可武承嗣为什么一定要收留魏遂忠呢？跟来俊臣结盟，不是比贸然撕破脸皮要有用的多吗？
6: 魏遂忠是来俊臣的心腹，深知来俊臣靠告密起家，他必然也会去向武承嗣告密，称来俊臣要对付朱武。武承嗣为人本就好猜忌，加上魏遂忠一直以来都是来俊臣的心腹，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全力反击。
8: 哎呀，照你这么说，洛阳马上就有好戏看了，两大反派，哎，又打起来了。
6: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你先回去看着阿汉，我去趟我伯父那里。
1: 王汉坚持带着王雨仙回到会训坊，百般劝慰。雨仙被拘禁在来府中多日，心情郁郁，忽又遭逢姐姐惨死，虽然回到了情郎身边，却还是难止悲动。
6: 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众目睽睽之下遭人辱骂，不忿服毒自杀一事瞬间传遍了全城，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虽然多少有些为那位公认的洛阳第一美女王鬓珠惋惜，但大多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情啊？王之涣等人却是另一种感情，既伤痛王鬓珠之死，又为也许即将面临来俊臣的疯狂报复而惴惴不安。宰相狄仁杰听狄娇诉完经过也是相当的惊异，良久不发一言。狄娇本想从伯父那里听一些意见，不料他只是保持沉默，只得退了出来。晚上谁都没有食欲，就连嘴快的巨霜也不再多舌，只默默地站在一旁帮助王汉照料王雨仙。堂中灯烛悠悠闪动，屋外传来几声狗吠，空旷而悠远，虚幻的让人好像不知所措。漆黑夜色笼罩下的神都，许多人欢天喜地，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更有一些人欲借势而动。秋风吹老，今日已非昨日，明日更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无序的。今晚还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幸运，然而还是有人情不自禁地要问，长夜已经太久，光明究竟还有多远？本就难以入眠，到凌晨时，临近的稻树坊忽然喧闹无比，简直比白日的天津桥还热闹。隋朝时的稻树坊是战后卜士音乐者的聚居地。隋朝立国前，著名道士焦子顺曾向隋文帝告密受命之福，暗中帮助他夺取北周的政权。隋文帝即帝位之后，封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还特意在皇宫附近建了一座五通关，方便天师来往。然而隋文帝又害怕谶纬之事应在了别人身上，曾特意下诏令私家不得藏韦后图谶。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对谶纬之事更是忌讳，一即位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者查出后处死刑，又将天下所有懂得五行战后卜筮医药的人捕来，关押在东都洛阳稻树坊中，坊门派有兵士把守，不许人出入，一直到隋朝灭亡，稻树坊这座大监狱才重新开放，一度被太宗皇帝赐给最宠爱的四子魏王李泰，但李泰很快与太子李承乾争权失败，被贬他州，稻树坊又重新沦为三教九流的聚居地。京都夜尽森严，稻树坊突然闹得如此人仰马翻，王汉等人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只是当此情形又哪里有心思再去理会旁人之事。 风暴还是如期而至。次日有大队官兵赶来会训方，不过并不是来俊臣的人，而是御史中臣宋璟派出的金吾卫士，将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尽数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押往御史台。本来连王语仙也要一并带走，金吾卫士见他气息奄奄，卧病在床，起了怜悯之心，总算勉强作罢。
5: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6: 唐代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合百官，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其中台院下设侍御史，殿院下设殿中侍御史，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御史台位于皇城中，近来端门西首第一间官署即是。而堂上控告王翰等人的告主正是来俊臣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诧了。以他的权势和狂妄，为什么不直接按个罪名派手下来逮捕王翰呢？即使是因为上次谢瑶环斥退一事，他不敢再轻易跨界，大可以知会河南县或是洛州州府，请他们出面捕人，为何偏偏要亲自来御史台告状呢？难道不知道主持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宋璟是出名的刚直吗？堂官正是宋璟说：来县令控告王翰下毒谋害王夫人，王之涣、狄交是从犯，王翰可有此事？王翰愕然说：王夫人是我族姐，我怎么会下毒害她？再说我们来到县令府上，一直待在堂中，直到寿宴开场，哪里有半分机会下毒？宋璟说：来县令，这就请你将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来俊臣说：是，昨日是内子生辰，来某精心安排了一场寿宴，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因与内子同族同乡，也在宾客之列。不想王翰为了将内子妹妹王语仙从来某府上带走，不惜串通内子和来某属吏魏遂中，先让魏遂中装作醉酒大闹寿宴，假意当众辱骂内子，王翰趁机将毒药交给内子，内子进房后服下假死。狄交吃了一惊，问道：来县令说王夫人并未死去？来俊臣说：这毒药正是狄公子亲手所配，又何须假意吃惊？不错，内子虽然气息脉搏全无，其实并未真正死去。你们虽然当场骗过了我，带走了雨仙，但到晚上入殓的时候，发现内子身体既不僵硬也无败坏，才有所醒悟。来某曾经审过一起案子，犯人为了逃脱刑罚，服下类似的毒药，表面看起来已死，但容色如生，两日后自会醒过来。王翰等人均料不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又不知道来俊臣的话是真是假，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来俊臣又说：宋襄公，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县玉德坊中，正是来某的管辖之地，来某本可以自行拿人，可案情关乎内子，照例该回避。来某久慕宋相公公正无私，特意来到御史台告状，还望相公秉公处置，切莫因为某些人是宰相之职而徇私枉法。宋璟说：这是自然。来县令，若真是王翰三人将毒药交给王夫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带王语仙走吗？听起来似乎是来县令先拘禁了王语仙。来俊臣说：来某确实限制雨仙的自由，不准他出府，可他是内子亲妹，王翰、王之涣不过是远房族兄，论叔亲我比他们要近许多，况且岳丈大人早将雨仙托付给来某，令我为雨仙找一门好亲事， 就算我拘禁雨仙也是来某的家事。
8: 宋璟说，即使来县令家事，可王夫人又如何肯答应与王汉同谋呢？
6: 来俊臣叹了口气说，
8: 来某预备将雨仙出嫁，内子认为对方配不上他妹妹，我夫妻二人为此大大起了争执，内子爱惜妹子，一怒之下决意私纵雨仙逃走，又因为来某派人看管甚严，他无机可乘，遂勾结王汉和魏遂忠，想到了这个用假药药死的方法。
6: 宋相公，本朝律法严禁配置毒药，用药犯罪者当处绞刑，这三人均该处绞，王汉家中所有人知情不报，该流放三千里。
8: 宋璟侍从杨公贺道，
9: 来命府，这里是御史台，目下是宋相公在审案，用得着你当堂来教宋相公律条吗？
6: 来俊臣脸上怒气顿生，他最辉煌时也曾经任过左御史中丞，只是因受贿多次被朝臣检举揭发，武则天竭力庇护他，但朝野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也不得不稍事惩罚，导致他宦途几次臣服，而今只任洛阳县令，不过也是正五品，官至比他的死对头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八品高出许多，比宋璟的正四品也低不了多少，不过这怒气在他脸上稍纵即逝，当即恭谨地应道，
9: 是宋相公明断。
8: 宋璟说，来相令的供状有始有终，书吏先一一记下来，王汉你们几个怎么说？
6: 王汉说，
9: 我只能说我们没有事先与王夫人勾结，也没有给过她毒药，王夫人服药自尽，雨仙伤痛心碎，因此而病倒，我确实有心救她出来府，可是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
6: 她本性本就桀骜，近来多历艰辛，再也顾不上所谓名门望族的禁忌，语气中丝毫不掩饰对族妹王雨仙的爱意。
8: 宋璟说，
9: 那好，你们将事情经过叙述一遍。
6: 王之涣便将昨日寿宴经过情形细细说过，他口才极好，又擅长模仿其他人的语气形态，说到魏遂忠醉酒闯入一段时，更是绘声绘色，
8: 唐策书吏听得入神，竟举笔不动，忘了记录。
9: 宋璟说，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本使也难辨真伪，既然来县令称王夫人是假死，两日后自会醒来，等他醒来后再当面问他事情经过不迟。来人，先将王汉三人下御史台狱，两日后押去来府当面与王夫人对质，这两日之中本使自会派人向来府家仆及昨日到场宾客取证。退堂。
6: 狄娇忙说，
8: 等一下，宋御史一律要关押我们几个，我们不敢违令，不过请御史速速派人前去会讯方，将王宇先捕来，他也涉嫌其中，理当下狱。
6: 宋璟踏奇说，
9: 王宇先不是生了重病吗？
8: 狄娇说，是，不过他若留在王汉家中，定会被人暗中劫走当作人质，王夫人醒来后关爱妹妹，就不敢讲出实话了。
6: 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来俊臣会派人劫走王宇先，以他来要挟妻子王病珠。
8: 宋璟微一沉吟说，
9: 来人，持我书牒去带王宇仙来御史台。
8: 顿了顿又说，
9: 杨公你亲自去办，待王家娘子客气些，别惊吓了他。
8: 王公说，
10: 遵命。
6: 王汉等人被投入御史台大狱，对刚才的一幕尚未完全回过神来，王之涣百般不解说，
8: 来俊臣为什么不惜自报家丑，要将这件事交到御史台呢？
6: 狄娇说，按律来俊臣确实该回避，不过他从来不按律法办事，手上冤案多不胜数，回避不过是个借口，主动将案子交给御史台，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扳倒我们。宋御史名闻天下，所有人都服他的公正无私，若我们几个在他手中被判刑处死，天下人再无话可说。
8: 王汉说，
9: 这次我倒宁愿来俊臣说的是真话，希望王夫人真的是假死。
8: 王之涣说，若真是这样，又是谁给王夫人可以造成假死迹象的毒药呢？来俊臣带他可是跟笼中的金丝雀没什么分别呀。
6: 这确实是个大疑问。

0: 印珠被来俊臣强行夺取后，为族人鄙弃，久有求死之心。来俊臣深知妻子并不真心喜欢自己，所以素来防范极严，别说出府根本不可能，就连见客也极难。他身边的婢女畏惧来俊臣如猛虎，又岂敢私自传送毒药。过了大半个时辰，杨公突然来到狱中，王翰一见他神色凝重，便知道情形不妙，奔到门前问道：
1: 已经迟了一步，是也不是？
0: 杨公点点头说：
1: 王公子家中只剩下老仆被人打晕了过去，其余人包括王家娘子在内全部不见了。我已经查问过方正方族，并未见到可疑人出入会郡方，真是抱歉呀。不过我禀告了宋相公，他已经派人赶去来俊臣府邸，一来就昨日寿宴一事取证，二来也可以监视来府动静，若是有王家娘子消息，我会及时来告知各位的。
0: 狄娇说：
1: 有劳了，只是绑走雨仙未必是来俊臣所为。
0: 杨公、王翰、王之焕几人均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
1: 怎么会不是来俊臣？
0: 狄娇说：金吾卫来会训方捕人时，本是要将雨仙一起带走，这一点来俊臣事先并不知道。他也许确实想到过要利用雨仙来要挟王夫人，但他知道雨仙因病重留在家中时，他本人还在公堂上，不可能这么快就做出反应和安排呀。
1: 杨公说：那么狄公子认为是谁绑走了王家娘子？
0: 狄娇说：
1: 这就很难说了。
0: 其实他内心认为武承嗣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若是魏遂忠投靠了他，他需要一些资本来对付来俊臣。虽然王雨仙并不是什么关键，但所有不利来俊臣的事，武承嗣都会积极的去做。从这一点上而言，王雨仙在他那里是安全的。可若武承嗣是因为儿子武延秀的缘故绑架了王雨仙，那么他可就危险了，多半难保清白。但这话没有证据，不能对外人说，不然不但会令王翰忧心不止，还会落下个诽谤魏王的罪名。 杨公便不再多问，直道：
1: 几位不必过于担心，我这就去禀告宋相公，在知会洛州州府、河南洛阳二县，请他们派人协助搜寻王家娘子。
0: 等杨公离开，狄娇回头见王翰坐在草席上，眉头紧蹙，忙过去安慰道：
1: 你也不必担心雨仙了，就算他真落在了来俊臣手中，来俊臣也不会对他怎样。
0: 王翰摇头说：
1: 我固然为雨仙担心，但更担心王夫人病珠。
0: 王之焕说：
2: 是啊，如果真的不是来俊臣绑走了雨仙，他没有了要挟的资本，说不定会下毒手对付王夫人呢。
0: 狄娇说：
1: 来俊臣虽然狠毒，但是对王夫人却是真情一片，我不信他能下得了手。况且这桩官司在御史台，宋御史已经派人去了来府，来俊臣哪能这么傻，贸然下手惹人怀疑呢？
2: 王翰说：但愿如你所言。
0: 次日一早，狄娇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娇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雨仙，还是其他的缘故。
1: 宋璟说：昨日来县令来御史台控告王翰三人后，本使派出大批人马取证，现在有一些重大疑问，需要在与王夫人对质前先行审问清楚。王翰，我这里有两份口供，都是取证自前日寿宴时与你同桌的宾客称王夫人曾特意过来握住你的手，还说了要你好好照顾她之类的话，可有此事？
0: 王翰微微一愣，料不到这一细节会被人告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据实回答，不由得转头去看狄娇。
1: 来俊臣冷笑说：怎么，你还想推搪吗？明明是真有其事，我劝你直认了吧，免得刑罚无情。
2: 王翰说：确有此事。
1: 宋璟说：那么你可有趁与王夫人握手之机将毒药交给他？
0: 王翰说：
2: 没有，绝技没有。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

0: 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为您播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7: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8: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从

0: 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1: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篷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1: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0: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1: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0: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1: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0: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1: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3: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1: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3: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4: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1: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3: 传统的压泡膜，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1: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

0: 放一下真的吧。这个有点卡了，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八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八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八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八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

0: 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0: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0: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0: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0: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 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3: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1: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3: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型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便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1: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3: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1: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1: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 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14: 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中国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1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离珠，电极的离珠呢是电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设备，决定了以后生产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现有的这个国家标准呢是2毫米，目前呢我们这个安装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里面空间啊也看到这个里面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14: 传统的人工测量与指挥模式在这种极端复杂精密的环境中，安全和精度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他们的法宝是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中构建一个与实物完全同步的虚拟电路，借助现场的高精度激光扫描，孪生兄弟可以100%复制对方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钢铁巨兽的安装，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2: 哎，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哎，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14: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2: 最初啊，我们扫描过程基本上这个点源呢、啊，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源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你要是反馈到这个我的后台里面去，它一个过程就达不到我实时的目的。后来我们通过程序的改变，我们经过轻量化的这个设计，来把这个点源的这个数量，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尺寸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这个信息互通啊。
15: 我们在调试这个电路的这个电极的增加过程中啊，有抖动，包括上升下降的过程中有抖动，啊，大家分析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抖动现象。
14: 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难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开始了密集的技术攻关，他们反复优化程序，对扫描和数据传输流程进行轻量化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站钢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轻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轻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轻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7: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轻机束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14: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7: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轻机束炉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14: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轻机束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7: 最后我们选择了 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供应路线啊，要走完全自主开发啊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14: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7: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轻技术的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14: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野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轻机束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16: 喷淋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14: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7: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式线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14: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式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进全轻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轻机束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
1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7: 你开心
18: 的。
19: 妈，我拿到了健康。
17: 你用心的。
2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14: 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它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0: 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

0: 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1: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后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0: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1: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铸来替代传统的模铸，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铸。
0: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1: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0: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1: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0: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1: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心儿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0: 十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铸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铸机的三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0: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支撑一个时代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

0: 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菊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1: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2: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6代钢人过来了。
0: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3: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5万方嘛，然后现在，因为业主要求，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那个需求，然后把这个柜容啊，规划到15万方。实际上在我们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0: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万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3: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了，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应该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0: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2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渔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4: 很久之前，用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就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那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0: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为湛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大脑。这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4: 我们的液气分析仪啊，好像有点慢。设备的工完了没有？探头中了没有？装了，已经装了。啊，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5: 那个还没有测。
4: 那么去测一下。
5: 可以，
4: 测一下，
5: 好，
4: 好。看一下我这测多少，
5: 1270，
4: 1270左右，对。
5: 图纸尺寸是1268，
6: 1268，好，2毫米，公差是范围是
5: 也是正负5毫米，
6: 啊，可以可以。
0: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10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调整输送速度，确保不同食材能按精确的配方和节拍平稳均匀地投入熔炉。
4: 我们这个系统的难和就是多变量的一个耦合过程嘛，因为我们这个电炉它的不同的废钢，甚至我不同的那个 DRA 产品，我们还有很多辅料呢等等之类的，做成一个自动化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之前的那种冶炼设定的就算一个死的模型，就是我提前在冶炼之前就定好了你要怎么走，中间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它那个是不会去做一个调整的。我们那个是根据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哈，要去调整它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0: 中冶赛迪研发的这个活的模型融合了冶金机理、图像识别与核心算法，能通过自学不断优化，面对上百个耦合变量，实现从手艺到精确科学的跨越，为顶级产品质量和绿色低碳目标奠定效率基石。智能化的浪潮不仅席卷炼钢车间，更深入到了钢铁生产的心脏。中冶南方研发的智慧高炉大数据平台，让曾经依赖经验的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可视，实现了从经验炼铁到智能炼铁的跨越。同时，智慧炼钢一体化平台贯穿铁水、炼钢、连铸全流程，持续提升着整条产线的效率与品质。这越来越智能的内核，驱动的不仅是效率与质量，更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产范式，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3: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

0: 介绍。
1: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0: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碑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1: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0: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1: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0: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1: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0: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1: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0: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有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 来讲，对于我们去

0: 今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1: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1: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4: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满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展翅盘旋，时而以静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5: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田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的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4: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田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 他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

0: 李宇，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1: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0: 春回大地，古天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 18.616 秒，东经110度24分 7.006 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天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1: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天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天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天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天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影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天乐。高富源，
2: 他跟天鹅的群融合的挺好，只是天鹅健康化吧，这就感到想讲挺好。
0: 看到古天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他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野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3: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天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10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繁衍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寻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天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

0: 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1: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5: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6: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5: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6: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初中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5: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6: 刚刚30岁开始，我妈成天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 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5: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6: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5: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6: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屎风，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5: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6: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我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5: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6: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整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5: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6: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5: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6: 但是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5: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 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6: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说好。咪呀，
5: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砖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晶莹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七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七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七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七线，七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七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表现。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七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七线雕，了解七线雕。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5: 之前做七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七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2: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4: 其实我接触七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七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2: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4: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2: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很自豪。
1: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期限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2: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0: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七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她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2: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七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七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李东垣是金末元初的一位名医，独创补养脾胃学说，他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千古名方。李东垣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他洁身自好，志向高远。有些人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会不动情于声色，于是设计对李东垣进行考察。但无论是同学们的恶作剧，还是乡绅官员们对少年李东垣的品行拷问，李东垣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人们瞠目结舌。李东垣的一生经历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行医之路？在经历了瘟疫、饥荒和战乱种种灾难之后，李东垣又是如何成就为一名著名的医生的呢？请继续收听中医学博士罗大中为您讲述名医李东垣的故事。
1: 这一下所有的人可都震惊了，服了，说没见过一个少年人洁身自好到这种程度的。南宋的使节都佩服得不得了，说这真是有节之士啊。那么李东垣呢，在经过这两次美女的考验以后啊，在当地的名声马上就大振起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东垣的家出事了。李东垣的母亲王氏病了，病的是非常的重，整个李家当时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李东垣这个时候急的是两眼通红，文献记载他是随后金求治，就是拿了很多的金钱到处求访有名的医生，哪个医生有名马上就把人家给请来。可是这些医生治疗呢，最后都没有效果。文献记载是温凉寒热其说一同，百药备藏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症而病。最后啊，这些医生来，这个医生来说是寒症，那个医生来说是温症，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到最后的时候，李东垣的母亲王氏到底患的是什么病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人就去世了。李东垣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个时候在他的面前自己的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什么病都不知道。李东垣是遭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他这个时候只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逢人就打听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名医，哪儿有真正的名医，真正医术高的医生在哪儿。李东垣说，痛到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怨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治无过。他发誓啊，就说我母亲在我面前去世了，我连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耻辱。他说我从今以后如果碰到了真正的名医，真正的高手，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去跟人家学习，一定要把他的医术学来。这是李东垣当时发的一个大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告诉他了，说当时的名医啊，应该说是一位叫张元素的人。
2: 这位张元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他具有什么神奇之处，使当时的人们尊他为名医呢？
1: 说这位张元素啊，是什么人呢？太厉害了。这个人呢，是8岁的时候就考了童生，27岁的时候考进士，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前皇帝的庙会，犯了忌讳了，结果呢就落榜了。落榜以后他就发誓，我要学医，我不考那个科举了。他学医怎么学呢？他是刻苦的攻读《黄帝内经》，每天钻研《黄帝内经》，钻研到什么程度呢？钻研到他晚上做梦都是《黄帝内经》。他做了个什么梦啊？这个梦在中医历史上很有名，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神仙拿了把大斧子 把他胸膛给割开了，把一本《黄帝内经》的书，叫《内经主治备药》，把这书给他放进他胸里边了。然后从此以后啊，他的学问就大涨。这是个传说，但是我认为啊，这个传说并不是没有依据，这只能说明这个人呢，学《黄帝内经》是用心至深。结果晚上做梦想的事啊，都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学了几年以后，他的医术是有了飞快的长进。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使得张元素的名声呢突然提升了起来。什么事儿呢？当时在中国的北方还有一个名医叫刘和坚，这位刘和坚可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啊，非常有影响。刘和坚呢，他有一天呢患了外感病，患的外感病呢很重，身上发冷，然后恶心等有一系列症状。那么呢，有的时候医生自己患了病啊，自己治不好自己，可能因为这个自己对自己判断总是不准确，所以刘和坚就没治好自己的病，挺了八天，文献记载是不知所为，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很茫然。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张元素给请来了。当时刘和坚对张元素啊是瞧不起的，觉得你地位太低了，学问也不那么高，说我这么大一个专家病了，你把一个实习生请来给我看病，这不合适吧。所以当张元素来到刘和坚家的时候，刘和坚是什么反应呢？躺在床上把脸冲着墙，不理张元素。张元素看了以后啊，笑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何见代之悲如此哉？就说呀，你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我？

0: 说什么了，张元素又说，他说你这里边方子里又用了某某味药，对不对？刘和坚更吃惊了，说是啊，我确实这方子里有这味药。结果张元素说，这味药你用错了。刘和坚听完这个话是大夫其能，点头称是，哎呀，这个张元素说的对呀，看来他是真有本事。于是就让张元素给开了方子。张元素开完这方子以后，刘和坚服下去了，文献记载是一服而愈，服了一次病就好了。那么这么年轻一个张元素把当世最著名的医生一副药就给治好了，从此啊，他是一下就名扬天下。当时天下的人马上就都知道张元素看病手段那是很高的。
1: 李东垣在听说了张元素的故事之后，认定张元素就是自己要找的老师，于是马上打点行装赶往易水拜师学医。为了表示自己学医的决心，李东垣还带了一大包金子作为学费。那么张元素会收下富家子弟李东垣吗？
0: 李东垣来到了张元素家，把这么一大包袱的金子放到桌子上，告诉张元素老师说，这就是我的学费，而且我要学习你全部的医术。张元素啊，当时看着李东垣的眼神，他就知道这个孩子估计是一块学医的好材料。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眼睛里边有着一种锐利。多说一句啊，经常有考硕士和考博士的同学问我说，这个考硕士和考博士为什么这么难考啊，这个考的过程太痛苦了，我们都不想考了。其实我经常看着他们的眼睛说，我说这个考这个是需要一种锐利的，需要一种锐气。为什么呢？需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就是想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我想多挣点钱，其实你这个愿望是非常小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使你的这个目标发生变化，比如说人家多给你点工资，你就不考了，就上班去了。可是如果你的愿望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顶尖高手，我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专家，我有这种愿望，我抱着这种愿望去学习，那么考硕士和博士啊，这只是你翻越一个高山前面的一个热身赛。别人可能花出10分的努力就觉得太多了，你可能觉得花出20分的努力还觉得不够，每天都在兴奋中来学习，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无人能与其争锋的，这就是一种锐气。那么这种人毕业以后啊，他会在这个行业里成为顶尖的高手。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一点工资都不算什么了，工作岗位不算什么，很多人会来请他到单位里去工作的。此时张元素就认为李东垣有这种锐气，因为他那个愿望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马上他就说，他说好吧，你留下开始跟我学习。那么张元素到底会教给李东垣什么东西呢？我要介绍一下张元素的学说。张元素是中医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医家，他研究黄帝内经啊，非常有见地啊。他的学术思想，首先他考虑的是人和自然是对应的，他教李东垣呢，一定在看病的时候不要见病去治病，不要光考虑这个病，要考虑到这个病是在什么季节发作的，这个季节的气候有什么特点，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用的药该往上走还是该往下走。张元素先生啊，他把这个中药做了很好的分类，有些药性呢，他说是往上走的，有些药是要往下走的。他用药最大的特点呢，是这个药进入人体以后进入哪一经络，这个药性上行还是下行，心中一定要有数。他把这些都交给了李东垣。张元素他用的一个教材叫《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这本书啊很薄，但是非常的有影响。他把中药的药性、中药的归经都论述得非常好，后世的明代医家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 就把这个书给收。

0: 了进去。直到今天，这些理论思想我们仍然在用。张元素还有一本书叫《珍珠囊》，这本书也很薄，里边也是论述了各位中药的药性、归经等问题。李时珍呢，在看到这本书以后，赞叹张元素，他说了句什么话呢？灵树之下，一人而已。什么意思？他说，从《黄帝内经》以后，真正懂得药性的，真正懂得用药的，就张元素一个人而已。他这评价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张元素呢，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医学起源》。这本书把《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思想加以发挥，是一本中医入门的书。如果有学习中医的人想看一些入门的书的话，这本《医学起源》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已故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听说这本书了。他说张元素用这本书教李东垣，就教出一个中医大家来。说这本书我们要拿来学该多好啊！结果他自己说，30年找这本书没找到，到1957年的时候调到北京中医学院，才看到这本书，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这书给抄回家自己看去，说这本书真是好啊。那么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以后呢，李东垣就把张元素老师的全部学术思想都学习来了。文献记载是学数年，尽得其方法。这个时候啊，李东垣已经是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学子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告别了张元素老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真定。
1: 李东垣跟着老师张元素刻苦学习了好几年，终于掌握了张元素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那么李东垣学成归来之后，是不是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了呢？
0: 公元1202年，也就是金太和二年，一天呢，在济源这个地方的税务衙门门口来了几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骑着马的年轻人。他到了这衙门门口啊，就把自己的官牒递了进去，结果不一会儿，里边就传出了欢迎的声音，大家出来纷纷冲着这位年轻人说，欢迎我们的新税务官上任。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原来啊，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李东垣。大家一定很奇怪，说李东垣在张元素那里学了一身的医术，这是不容易的事儿啊。他首先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拿了那么多的金子去做学费。其次呢，张元素的学问可不好学，因为张元素这个人是学贯天人，学术思想非常的庞大。李东垣要想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个学问学来，他一定是下了大力气了。说他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去学这个医术，学完了以后回来，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个税务官呢？对这个事儿呢，李东垣的好朋友袁浩问曾经记载过，李东垣家计富厚，无事于计，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明之。什么意思呢？他说李东垣他们家呀，太有钱了，是当地的首富，他们家根本就不需要李东垣呢去靠行医去赚那点钱，所以李东垣呢就把这个医术当做了自己的一门技艺，没有呢去用它来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当时的人们呢也不敢呢用医生的名来称呼他，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在《医学发明》这本书的序言里边说，是公之习医，为己非为人也。这种说法是说呢，李东垣去学医啊，他是为了自己家人保健，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去给人看病。所以李东垣学完以后啊，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没去当大夫。这两种说法啊，其实都有点可疑。为什么呢？如果真就是为了多一门业余爱好的话，李东垣至于去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医吗？那么回到老家真定的李东垣呢，却并没有就此成为一个医生。

0: 反而成为了一个税务官，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李东垣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几次人生的浩劫呢？那么这些浩劫会对他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今太和二年，河南济源一带突然爆发瘟疫，患者均咽喉肿痛，头大如斗，很快就在痛苦中死去。此病迅速传播开来，吓得老百姓家家闭户，人人自危。而众多医生翻遍了医书，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那么李东垣是用什么药方战胜了瘟疫的？而李东垣后来又经历了哪些痛苦和灾难呢？
2: 李东垣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给您留一个悬念，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您讲述。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生活中常见的乌梅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又有哪些人群不适宜食用乌梅呢？生津止泻化乌梅。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焖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 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2: 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缺，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要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咳、垫肺止咳，还有涩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厥，蛔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厥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吗？还有一个是 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蕨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3: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乌梅的药用价值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圣杜甫曾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这首歌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世之、李进、崔宗之、苏进、张旭、焦燧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洗练的语言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我们来欣赏一遍这首古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移风向九泉，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胜称避嫌，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苏进常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陶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燧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言。饮中八仙的崔宗之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之中唯一一个对相貌进行了赞美的人，那就是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这句话是说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美少年，举杯饮酒的时候常常傲视青天，俊美的姿态又如玉树临风。对于向来严肃沉郁的杜甫本人来说，这首《饮中八仙歌》本来就是他一生中不多的接熟人黑历史的游戏之作，而在这之中还能被夸一夸好看的，崔宗之可谓是独占鳌头。如今呢，我们夸人长得帅，翩翩君子用的“玉树临风”这个词就是出自这一首，可以想见崔宗之到底长得有多帅。然而这玉树究竟是什么树呢？这玉树并不是缥缈仙界的神来之树，它指的其实就是国槐树。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汉宫》中说，甘泉谷北岸有槐树，今谓玉树。槐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也称国槐，在中国分布广泛，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槐树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向来有着独特的地位。在遥远的周代，伟岸尊贵的王宫前便种着三棵槐树，大臣上朝时，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便分别站在这三棵槐树下，等待天子的召见。这三公便是太师、太傅、太保，而这三种官职名号一直延续到后来。虽然各自的执掌权力在各朝代有所不同，但从来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也因此后世以三槐比喻三公，并由此延伸出许多特殊的称谓。除了槐树的文化意蕴，槐又因其极高的药用食用价值深受人们爱戴。成书于北宋年间的中药学著作《本草图经》中说，槐今处处有之，四月五月开黄花，六月七月皆实，七月七日采嫩实捣汁作煎，十月采老实入药，皮根采无实，医家用之最多。根据其入药部位不同，槐有槐花、槐米、槐角、槐叶、槐皮的区别。槐花以其干燥的花及未开放的花蕾入药，
前者又名槐蕊，后者则称槐米。槐花性微寒，味苦，归肝大肠经，具有清肝凉血之效。《本草纲目》认为，槐花对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等症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除此之外，槐花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染料。《本草纲目》记载，黄花未开时，状如米粒，采取爆干炒过，煎水染黄，甚鲜。槐角是槐树的果实，又叫槐实，因为形状像连珠状，所以也叫槐莲豆、九莲灯。《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认为槐角九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传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书法理论家于坚吴，因为常服槐角，到了70多岁，须发还都是黑的，眼力很好，晚上还能够看到细小的文字。现代研究发现，槐角提取物的确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等作用。槐皮、槐枝与槐叶也是各有用处。槐皮多外用，治疗湿痒、疥癣等症，而槐叶可以治疗荨麻疹、风火牙痛、胃火牙痛等。现代研究发现，常饮槐花茶具有软化血管、防治高血压的功效。方法很简单，取新鲜盛开的槐花，放置干燥后，取2至3朵泡茶饮即可。此外，槐花还是治疗皮肤疾病的良药。在治疗银屑病、皮肤瘙痒、特应性皮炎、痤疮、头癣等疾病方面也广泛应用。槐的众多用途与我们吃、穿、住、用、行、劳作、防病治病等日常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正是在与槐树的朝夕相处中，古代人才对槐树有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它的旺盛生命力，也因此将它视为吉祥祥瑞的象征。

三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

0: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痰，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盹，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身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便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舌草纤纤，拂地盘根浓麝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舌草又叫蛇舌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舌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1/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首词是苏轼在1084年，也就是他47岁时创作的一首寄行词，整体格调清丽，境界美好，读来让人心旷神怡。特别是其中“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句，表达了词人清雅的审美趣味和旷达的人生态度，富含哲理，最为读者所喜爱。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入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官职低微，也没有实权。直到1084年，也就是词中小序说到的元丰七年，他的政治生涯才获得转机，被调任汝州，就是今天河南临汝。但此时苏轼的心境已发生变化，不复初受打击时的愁苦失意，而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从黄州前往汝州赴任，一路走一路游，经过泗州，就是今天安徽泗县时，他创作了这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小序中，苏轼介绍说，他是在农历新年前夕和友人刘倩书一起游览泗州名山南山后写下的这阙词。刘倩书是他在当地结识的一位朋友。词的上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意思是清晨时还是斜风细雨，天气寒冷，渐渐的雨停了，水汽缭绕，如烟似雾，几株疏淡的杨柳枝条已经柔软，使初晴后的沙滩更显妩媚。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清澈的落水源源不断地汇入淮河，水势变得浩荡无边。这上阙词从早上写到近午，从细雨写到天晴，层次非常清楚。细雨斜风，淡烟疏柳，残冬将近，处处洋溢着早春的气息，风景清丽妩媚，也反映出作者心中的喜悦。这么淡淡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明媚而境界开阔的早春风光图，引人遐想憧憬。苏轼心境的变化在这里也充分显现，他已走出个人得失，转而放眼天地万物，热情讴歌大自然所赐予的无限美好。下阙，雪沫入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表现词人喝着浮着乳白色茶沫的热茶，品尝着春盘里鲜嫩的了芽蒿笋，无比满足的感叹，人间真正有滋味的就是这样清淡的欢愉啊。这里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描写，乳白色的香茶和翡翠般的春菜嫩芽。宋代饮茶流行点茶法， 简单说来，就是将茶碾成粉末，放入茶盏，用沸水冲泡，并用特制工具搅拌，使水与茶末交融，好的茶会有白色雪花状浮沫形成，所以苏轼说茶盏里浮着雪沫乳花。而了茸蒿笋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人们把各种新生的鲜嫩蔬菜盛放在盘中，互相馈赠尝新，被称为春盘。苏轼游南山是在年底，离立春很近了，所以试吃春盘来迎春，苏轼把日常生活写进了词中，而且对仗工整，流转自然，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和菜的鲜美色泽与口感，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最末这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更是点睛之笔，讲明了词人获得的生活快乐的真谛，那就是不求住华屋吃珍馐，只要摆脱羁绊归向自然，哪怕只是一盏清茶一碟鲜菜，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乐事。所以他感叹，人生最有滋味的其实就在于这些平常的快乐和清淡的欢愉啊。即使此时是寒冬，他心里却已经充盈着春天的温暖。于是在经过泗州途中，他上书给朝廷，请求罢免自己汝州的职务，回家乡生活。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一共只有六句，算是一阙小词，但是苏轼在词中从早写到午，从远写到近，最后将目光投注在眼前的一盏茶一盘菜，发出自然而富有哲理的感慨，也使很多读者不由得认同他的观点，别因为某些所谓的远大理想而忽略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阙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好，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我是主持人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那当代古装剧的流行啊，我想让观众对古代女性的生活感到好奇，因为古代女性呢，到底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还是和影视剧的女主角一样，个个都是能文能武，地位显赫呢？实际上，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起有伏的，那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朝代女子呢是可以参政议政的，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女子也能参政议政。
3: 中国的殷商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晚期，女性有着相当的地位。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批女性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

0: 这一点是后世女性难以企及的。周朝时，采集经济转变到农耕经济，男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母系社会之风尚有遗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姬、姚、姒、归、愧、吉、周、涝、江、楼、营、云等，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习俗可以视为母系社会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记录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称谓，只能显示父亲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当中的嬴可以看出她来自嬴姓秦国，文是指她丈夫晋文公，而这个女子的个体却独独被掩盖了。春秋战国时，女子参与政事属个别势力，比如秦国宣太后、赵威后、田齐君王后，是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与此类似的是汉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情况，比如以吕后为代表的两汉太后摄政，还有贵族妇女被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像汉高祖刘邦封长兄妻子为阴安侯，吕后封萧何夫人为侯，樊哙妻子吕须为灵光侯，另有其他女性展露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如淮南王刘安之女刘伶，常年在长安替父搜集情报，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及其心腹冯辽在西域外交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总体来讲，女性本身依然处于附属地位。到了唐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府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致命。
1: 在古代女子在朝为官，除了这个唐朝时期，其他朝代呢很是少见。但是呢，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奇女子不但当了官，而且颇受皇帝和大臣的尊敬。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庄姜、许穆夫人、蔡文姬、班昭、苏慧、谢道韫、班婕妤、鲍令辉、卓文君等，有的不但参政议政、领军打仗，还文武双全，文采也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位进到皇宫中任职的才女韩兰英。她呢和鲍令辉是齐名的，历经了南北两朝七帝，因为年迈和见多识广，世人呢皆称之为韩公。韩兰英呢，她是南朝齐吴郡人，有文采。南朝宋的宋孝武帝刘俊在位的时期啊，这个韩兰英呢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俊。那刘俊呢非常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的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呢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了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韩兰英其人。
2: 在《南齐书·武穆培皇后传》中记录了韩兰英的相关事迹。南史称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相传韩兰英的文采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工于文辞又善谈笑的她进宫以后也一直受到重用。当初齐与林王打算废掉宋明帝刘裕的时候，那篇废帝的文章就是出自韩兰英之手。另外，当时有一位严姓的女子，因丈夫嗜酒而被父母强行带回了娘家，后来严氏也进了皇宫，成为皇宫内的一名女官。某天夜里，皇帝兴致大发，让韩兰英替这个苦命的严氏做一首诗。韩兰英当即就赋诗一首，

0: 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气滞江已矣，谁怜微薄躯。皇帝听完，被韩兰英诗中所表露出的同情的情绪所感染，于是特意下旨放严氏出宫与父母团聚。这首诗就是韩兰英仅存于世的唯一作品了。
1: 这个出身无郡的女子，历史并没有留下她父亲母亲这些人的名字，那有文辞向来那是家世不俗，她才能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那说她妇人，以此呢来推测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家世良好已经嫁人的女子，却为何要写下忠心妇来进献给帝王呢？且凭着一篇辞赋就被赏识入宫。没有人知道韩兰英是为什么要入宫，正如没人知道韩兰英在进宫前是否还有家人，而他们后来又怎样了。世人所能知道的就是南朝宋时孝建年间的一天，吴郡有位民妇进献了一篇忠心赋给当时的皇帝刘俊。虽然这位宋孝武帝的名声就算放在历朝历代来看呢，也算得上是比较荒淫的一个皇帝，但这并不代表刘俊除了肆无忌惮的取乐外就没有足够的慧眼识别才能尤其是在敢于献赋以博取皇帝青睐相待的人只有男子的当时呢，这样一篇出自女性之手的文章，不论文采与否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何况韩兰英的文笔自是不凡。所以刘俊对这篇文章一见之下大为赞赏，随即就下旨要召这个颇有文采的妇人进宫。那当然了，不是让她当自己的嫔妃，以刘俊的审美观，这样的一个妇人与其充作嫔妃，不如让她到自己的后宫提升一下众宫女的文学素养。
2: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俗话说一入宫门深似海，虽然进宫一事可以说是韩兰英主动献赋时就已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主动追求的结果，但难以想象的是，若是一个女人能从之前的生活中感受到点滴幸福，她怎么会舍得离开那个温馨美满的家，又怎么会有这份毅然决然的勇气彻底离开家人只身入宫呢？彼时的韩兰英固然如愿以偿，但她并不完全清楚刘俊的这份诏书将会如何改变她的命运。而日后无论朝代怎样变迁，龙椅上的皇帝怎么换人，他都将就此栖身在这座皇宫里再也不离开。在和太后有丑闻的皇帝刘俊驾崩后，接着继位的是狂悖无道的前废帝刘子玉，外加历史上以荒唐出了名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再接下来是昏庸好猜忌的明帝刘裕，凶狠残暴的后废帝刘裕，傀儡顺帝刘准，南朝宋灭亡后则是更加风雨飘摇的南朝齐，偏安淮河以南的几个短命的割据小王朝。不过好在韩兰英到底是个颇有阅历的妇人，所以尽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身处这样恶劣的宫廷环境，韩兰英依旧能成功地保全自己，甚至还在慢慢地提升着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宋明帝刘裕时，韩兰英正是在后宫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只是含糊其辞的一句用为宫中直聊，但于韩兰英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是她平步青云的开端。齐武帝萧泽时，韩兰英被任命为博士，虽然是位只能对后宫授学的内博士，而且并无明确的品级可言，但至此韩兰英也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后宫中的第一位女博士了。随着皇帝逐渐重视的态度与韩兰英日渐增长的年岁，宫里人开始愈发敬重起这位上了年纪而又颇有学识的女子，一律尊称为韩宫。
1: 韩兰英前半生的少女青葱与情爱纠缠在入宫后呢一并剪断。那文采绮丽的名篇向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诉说着一个女子的聪慧、自信、勇敢，尽管那字词篇章已经散落在岁月的深处，没有人能够领略到那曾打动过帝王的烂漫才情。想来她也是美丽的，光是才华可能呢并不足以让那位荒淫残暴的君主侧目，而这位南朝宋代的第五位皇帝残忍无情的同时也是政治手段高明的雄主，他开韩人长机要的局面，让这个又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子进入自己的后宫，比那一个庸脂俗粉的嫔妃要有用的多了。那前面我们说过，无人知晓他为什么要向帝王献父，其实也无人知晓他为什么就此走向了深宫，在诸围翠绕三千粉黛中做特立独行的自己，而不是帝王的女人。那后人说呢，他精研赋体，善择机缘，说他精准地把握着当时的政治气候与文学风潮，凭借着一首词赋登顶到荣华富贵的所在。那个时候赋体仍然作为才学和情思的集中体现而备受关注，甚至呢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的终极标准。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啊。他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的形象跻身于士族名流和男人掌握的文化领域，并且毫不逊色，甚而大放光彩在那纸醉金迷的地方，他从青丝红颜走到两鬓花发，在那深宫里迎来两个朝代七位帝王，前朝风起云涌，后宫也不免波诡云谲，他在王权世事的兴衰更替之中却始终是他自己，写美丽的文字，教授后宫诸人书法学识，善谈笑，却从不让自己卷入什么是非，活得清醒通透。一代一代的君王前世今生都被马蹄踏遍，让他闻名当时与后世的孝武帝长眠在玉竹殿中，宫人的哭声与后妃的哀泣穿过重重殿宇，那是五月，宫院中的石榴烈烈如火，落红成阵，35年是他风起云涌的一生。而韩兰英在泪水落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古来大多在青史上留名的女子无不与自己的夫君或者是父兄有关，要么被某段感情牵绊着演绎美人迟暮或者是红颜薄命，而韩兰英呢却从来都只是她自己，一句有文词贯穿她生命的始终。没有人知道在深宫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有没有思量过什么人，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那是后世催人泪下的诗句。他在这深宫中超过30年，从默默无闻的用为宫中直僚，做到二品司仪，做到博士，年少的心动与欢喜，那些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俱成过往云烟。最后他以年老德高被后宫中人尊称为韩宫，以终身的聪明清醒才华和谨慎在这幽暗深宫中得以自保。伴君如伴虎，他经历了两个朝代，陪伴了七个君王，却始终如兰如英，清香不改。兰英绮腻甚有名篇，他的中场也是那么的漂亮，如同故事的开始，青史是这样写的：吴俊韩兰英，妇人有文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兴建、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赶来内室，只见王鬓珠安静地躺在床上，王语仙正哭倒在一旁，婢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来俊臣抢上前抓住妻子的手，却已经是一片冰凉。王翰说：“
5: 老狄，你医术高明，快看看王夫人还有没有救。”
0: 扭头不见狄娇，才知道他没有跟来，不免惊诧万分。来俊臣听见了，如获至宝，连忙奔过来说：“
5: 救救我夫人，救救鬓珠！”
0: 王翰说：“
5: 我们中只有狄娇懂医术，哎，他人呢？”
0: 王之涣虽不明白狄娇为何决绝离开，但料来必有缘故，不由不为他掩饰道：“
5: 哦，适才宾客太多，一拥之下将他带出去了。”
0: 来俊臣忙说：“
5: 来人，去找狄公子来，快！”
0: 却听见狄娇说：“
5: 我人在这里。”
0: 急急奔进床前，一搭王鬓珠脉搏，却早已没有了跳动，暗道：“
5: 好厉害的毒药，
0: 王夫人进内堂不过是瞬间之事，眼下人却已死得透了。”当即起身摇了摇头。来俊臣说：“
5: 你不是名医吗？听说羽林军将领蒙江中了奇毒，也是你救活的。我求你救救鬓珠，我知道你们恼恨我，只要能救鬓珠，我发誓再不与你们为敌。”
0: 他神色焦急，流露爱妻的真情来，与他酷吏的名头完全不符。狄娇说：“
5: 不是我不肯救人呐、啊，莫说王夫人是雨仙的姐姐，就是来令县你本人有事，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尊夫人服下的毒药非比寻常啊，瞬息致命，就算华佗在世也难以挽回呀。”
0: 来俊臣一呆说：“非比寻常？”转身奔到床前跪下，抚着妻子的尸首嚎啕大哭起来。狄娇一推王翰说：“
5: 你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扶了雨仙走。”“
6: 什么？
5: 你没有明白王夫人的话吗？快去，快走。”
0: 王翰一时不及思索更多，上前扶起王语仙，见他嘤嘤哭泣，泪痕满面，心疼不止，低声说：“
5: 别哭坏了身子啊，先出去歇口气。”
0: 王语仙伤心欲绝，任凭爱郎扶了出去。来府早一片大乱，王翰扶着王语仙出来，居然问都没有人问一声。狄娇牵过马匹说：“
5: 你们不能回会训坊了，若是藏去我伯父家，来俊臣很快就会找到。你带着雨仙去正平方太平公主家。”
0: 王翰说：“
5: 什么？”
0: 狄娇说：“公主若不肯收留你，你再转去我伯父家不迟。”
5: 王翰说：“我接雨仙出来又不是什么犯

0: 之事，凭什么要躲躲藏藏？我偏要回自己家中。来俊臣敢派人来抓雨仙，我就赶去洛州州府告他强抢民女。扶了王雨仙上马，自己往后坐了，两人并成一骑往城南赶去。狄郊无奈，只得与王之涣各自上马，跟在王翰后面往会训坊而来。王之涣问道：
1: 你刚才去了哪里啊？
0: 狄郊说：赶去救魏遂忠。
1: 什么？
0: 不过那些假士都是魏遂忠的人，不等我救他，他们已经放他逃走了。
1: 哦，难不成你想利用魏遂忠？
0: 不是我想利用魏遂忠，是王夫人利用了他。我猜刚刚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出于王夫人的安排。
1: 怎么可能呢？王夫人温柔善良，来俊臣又对她姐妹看管极严，她哪有能力和机会安排这些呢？
0: 嗯，也有道理，兴许啊是我想太多了。
1: 那魏遂忠人呢？
0: 他死到临头还能去哪里？肯定赶去投靠魏王武承嗣了。
1: 武承嗣跟来俊臣不是一伙的吗？你可别忘了，来俊臣正想将雨仙嫁给武承嗣做儿媳妇呢。
0: 来俊臣依仗权势从段简手中夺取王夫人，天下尽知王夫人并不如意。来俊臣还将七妹强行从太原掳来，预备许给武延秀为妻。武延秀可能垂涎雨仙的美貌，但武承嗣性情多疑，肯定会怀疑来俊臣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联姻顾盟那么简单，这群人有共同利益才是一伙，没有共同利益就是敌人。王之涣说：
1: 朝中恨死来俊臣的大臣多不胜数，魏遂忠未必会投奔武承嗣，毕竟还是要冒风险的。
0: 朝中几位在任的宰相除了急需外，都被来俊臣往死里整过。急需以残忍著名，是著名的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同党。权贵中有威望与来俊臣抗衡的只剩下了朱武，朱武又以魏王武承嗣为首，魏遂忠要活命，武承嗣是唯一的选择。
1: 可武承嗣为什么一定要收留魏遂忠呢？跟来俊臣结盟不是比贸然撕破脸皮要有用的多吗？
0: 魏遂忠是来俊臣的心腹，深知来俊臣靠告密起家，他必然也会去向武承嗣告密，称来俊臣要对付朱武。武承嗣为人本就好猜忌，加上魏遂忠一直以来都是来俊臣的心腹，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全力反击。
1: 哎呀，照你这么说，洛阳马上就有好戏看了，两大反派又打起来了。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你先回去看着阿汉，我去趟我伯父那里。
2: 王翰坚持带着王雨仙回到会训坊，百般劝慰。
0: 雨仙被拘禁在来府中多日，心情郁郁，忽又遭逢姐姐惨死，虽然回到了情郎身边，却还是难止悲动。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众目睽睽之下遭人辱骂，不忿服毒自杀一事瞬间传遍了全城，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虽然多少有些为那位公认的洛阳第一美女王鬓珠惋惜，但大多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情啊？王之涣等人却是另一种感情，既伤痛王鬓珠之死，又为也许即将面临来俊臣的疯狂报复而惴惴不安。宰相狄仁杰听狄郊诉完经过也是相当的惊异，良久不发一言。狄郊本想从伯父那里听一些意见，不料他只是保持沉默，只得退了出来。晚上谁都没有食欲，就连嘴快的巨霜也不再多舌，只默默地站在一旁帮助王翰照料王雨仙。堂中灯烛悠悠闪动，屋外传来几声狗吠，空旷而悠远，虚幻的让人好像不知所措。漆黑夜色笼罩下的神都，许多人欢天喜地，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

0: 更有一些人欲借势而动。秋风吹老，今日已非昨日，明日更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无序的。今晚还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幸运，然而还是有人情不自禁地要问，长夜已经太久，光明究竟还有多远？本就难以入眠，到凌晨时，临近的稻树坊忽然喧闹无比，简直比白日的天津桥还热闹。隋朝时的稻树坊是战后卜筮音乐者的聚居地。隋朝立国前，著名道士焦子顺曾向隋文帝告密受命之福，暗中帮助他夺取北周的政权。隋文帝即帝位之后，封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还特意在皇宫附近建了一座五通关，方便天师来往。然而隋文帝又害怕谶纬之事应在了别人身上，曾特意下诏令私家不得藏韦后图谶。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对谶纬之事更是忌讳，一即位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者查出后处死刑，又将天下所有懂得五行战后卜筮医药的人捕来，关押在东都洛阳稻树坊中，坊门派有兵士把守，不许人出入，一直到隋朝灭亡，稻树坊这座大监狱才重新开放，一度被太宗皇帝赐给最宠爱的四子魏王李泰，但李泰很快与太子李承乾争权失败，被贬他州，稻树坊又重新沦为三教九流的聚居地。京都夜尽森严，稻树坊突然闹得如此人仰马翻，王翰等人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只是当此情形又哪里有心思再去理会旁人之事。风暴还是如期而至，次日有大队官兵赶来会训方，不过并不是来俊臣的人，而是御史中臣宋璟派出的金吾卫士，将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尽数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押往御史台。本来连王语仙也要一并带走，金吾卫士见他气息奄奄，卧病在床，起了怜悯之心，总算勉强作罢。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唐代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合百官，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其中台院下设侍御史，殿院下设殿中侍御史，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御史台位于皇城中，近来端门西首第一间官署即是，而堂上控告王翰等人的告主正是来俊臣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诧了。以他的权势和狂妄，为什么不直接按个罪名派手下来逮捕王翰呢？即使是因为上次谢瑶环斥退一事，他不敢再轻易跨界，大可以知会河南县或是洛州州府，请他们出面捕人，为何偏偏要亲自来御史台告状呢？难道不知道主持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宋璟是出名的刚直吗？堂官正是宋璟说，来县令控告王翰下毒谋害王夫人，王之涣、狄交是从犯，王翰可有此事？王翰愕然说，王夫人是我族姐，我怎么会下毒害她？再说我们来到县令府上，一直待在堂中，直到寿宴开场，哪里有半分机会下毒？宋璟说，来县令，这就请你将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来俊臣说，是，
2: 昨日是内子生辰，来某精心安排了一场寿宴，王汉、王之涣、狄娇三人因与内子同族同乡，也在宾客之列。不想王汉为了将内子妹妹王语仙从来某府上带走，不惜串通内子和来某属吏魏遂中，先让魏遂中装作醉酒大闹寿宴，假意当众辱骂内子。王汉趁机将毒药交给内子，内子进房后服下假死。狄娇吃了一惊，问道：“来县令说王夫人并未死去。”来俊臣说：“这毒药正是狄公子亲手所配，又何须假意吃惊？不错，内子虽然气息脉搏全无，其实并未真正死去。你们虽然当场骗过了我，带走了雨仙，但到晚上入殓的时候，发现内子身体既不僵硬，也无败坏，才有所醒悟。来某曾经审过一起案子，犯人为了逃脱刑罚，服下类似的毒药，表面看起来已死，但容色如生，两日后自会醒过来。”王汉等人均料不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又不知道来俊臣的话是真是假，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来俊臣又说：“宋襄公，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县玉德坊中，正是来某的管辖之地。来某本可以自行拿人，可案情关乎内子，照例该回避。来某久慕宋相公公正无私，特意来到御史台告状，还望相公秉公处置，切莫因为某些人是宰相之职而徇私枉法。”宋璟说：“这是自然。来县令，若真是王汉三人将毒药交给王夫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带王语仙走吗？听起来似乎是来县令先拘禁了王语仙。”来俊臣说：“来某确实限制语仙的自由，不准他出府，可他是内子亲妹，王汉、王之涣不过是远房族兄，论叔亲我比他们要近许多，况且岳丈大人早将语仙托付给来某，令我为语仙找一门好亲事，就算我拘禁语仙也是来某的家事。”宋璟说：“即使来县令家事，可王夫人又如何肯答应与王汉同谋呢？”来俊臣叹了口气说：“来某预备将语仙出嫁，内子认为对方配不上他妹妹，我夫妻二人为此大大起了争执。内子爱惜妹子，一怒之下决意私纵语仙逃走，又因为来某派人看管甚严，他无机可乘，遂勾结王汉和魏遂中，想到了这个用假药药死的方法。宋相公，本朝律法严禁配置毒药，用药犯罪者当处绞刑，这三人均该处绞，王汉家中所有人知情不报，该流放三千里。”宋璟侍从杨公贺道：“来命府，这里是御史台，目下是宋襄公在审案，用得着你当堂来教宋襄公律条吗？”来俊臣脸上怒气顿生，他最辉煌时也曾经任过左御史中丞，只是因受贿多次被朝臣检举揭发，武则天竭力庇护他，但朝野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也不得不稍事惩罚，导致他宦途几次臣服，而今只任洛阳县令，不过也是正五品，官至比他的死对头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八品高出许多，比宋璟的正四品也低不了多少。不过这怒气在他脸上稍纵即逝，当即恭谨地应道：“是，宋襄公明断。”宋璟说：“来相令的供状有始有终，书吏先一一记下来。王汉，你们几个怎么说？”
3: 王汉说：“我只能说我们没有事先与王夫人勾结，也没有给过她毒药，王夫人服药自尽，雨仙伤痛心碎，因此而病倒，我确实有心救她出来府，可是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
0: 他本性本就桀骜，近来多历艰辛，再也顾不上所谓名门望族的禁忌，语气中丝毫不掩饰对族妹王雨仙的爱意。宋璟说：“
2: 那好，你们将事情经过叙述一遍。”
0: 王之涣便将昨日寿宴经过情形细细说过，他口才极好，又擅长模仿其他人的语气形态，说到魏遂中醉酒闯入一段时，更是绘声绘色，唐策书吏听得入神，竟举笔不动，忘了记录。宋璟说：“
2: 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本事也难辨真伪。既然来县令称王夫人是假死，两日后自会醒来，
3: 等他醒来后，再当面问他事情经过不迟。来人，先将王汉三人下御史台狱，两日后押去来府当面与王夫人对质。这两日之中，本使自会派人向来府家仆及昨日到场宾客取证，退堂。
2: 狄娇忙说：“等一下，宋御史一律要关押我们几个，我们不敢违令。不过，请御史速速派人前去会讯方，将王宇先捕来，他也涉嫌其中，理当下狱。”
3: 宋璟大奇说：“王宇先不是生了重病吗？”
2: 狄娇说：“是，不过他若留在王汉家中，定会被人暗中劫走，当作人质。王夫人醒来后关爱妹妹，就不敢讲出实话了。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来俊臣会派人劫走王宇先，以他来要挟妻子王并珠。”宋璟微一沉吟说：“
3: 来人，持我书牒去带王宇先来御史台。”
2: 顿了顿又说：“
3: 杨公，你亲自去办，待王家娘子客气些，别惊吓了她。”
2: 王公说：“
4: 遵命。”
2: 王汉等人被投入御史台大狱，对刚才的一幕尚未完全回过神来。王之涣百般不解说：“
5: 来俊臣为什么不惜自报家丑，要将这件事交到御史台呢？”
2: 狄娇说：“按律，来俊臣确实该回避，不过他从来不按律法办事，手上冤案多不胜数，回避不过是个借口。主动将案子交给御史台，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扳倒我们。宋御史名闻天下，所有人都服他的公正无私，若我们几个在他手中被判刑处死，天下人再无话可说。”
3: 王汉说：“这次我倒宁愿来俊臣说的是真话，希望王夫人真的是假死。”
2: 王之涣说：“
5: 若真是这样，又是谁给王夫人可以造成假死迹象的毒药呢？来俊臣待他可是跟笼中的金丝雀没什么分别呀。”
2: 这确实是个大疑问。王并珠被来俊臣强行夺取后，为族人鄙弃，久有求死之心。来俊臣深知妻子并不真心喜欢自己，所以素来防范极严，别说出府根本不可能，就连见客也极难。他身边的婢女畏惧来俊臣如猛虎，又岂敢私自传送毒药。过了大半个时辰，杨公突然来到狱中，王汉一见他神色凝重，便知道情形不妙，奔到门前问道：“
3: 已经迟了一步，是也不是？”
2: 杨公点点头说：“
3: 王公子家中只剩下老仆被人打晕了过去，其余人包括王家娘子在内全部不见了。我已经查问过方正方族，并未见到可疑人出入会讯方，真是抱歉呀。不过我禀告了宋相公，他已经派人赶去来俊臣府邸，一来就昨日寿宴一事取证，二来也可以监视来府动静。若是有王家娘子消息，我会及时来告知各位的。”
2: 狄娇说：“
3: 有劳了，只是绑走宇仙未必是来俊臣所为。”
2: 杨公、王汉、王之涣几人均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
3: 怎么会不是来俊臣？”
2: 狄娇说：“金吾卫来会讯方捕人时，本是要将宇仙一起带走，这一点来俊臣事先并不知道。他也许确实想到过要利用宇仙来要挟王夫人，但他知道宇仙因病重留在家中时，他本人还在公堂上，不可能这么快就做出反应和安排呀。”
3: 杨公说：“那么狄公子认为是谁绑走了王家娘子？”
2: 狄娇说：“这就很难说了。其实他内心认为五成四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若是魏遂忠投靠了他，他需要一些资本来对付来俊臣。虽然王宇仙并不是什么关键，但所有不利来俊臣的事，五成四都会积极的去做。从这一点上而言，王宇仙在他那里是安全的。可若五成四是因为儿子武延秀的缘故绑架了王宇仙，那么他可就危险了，多半难保清白。但这话没有证据，不能对外人说，不然不但会令王汉忧心不止，还会落下个诽谤魏王的罪名。”
3: 杨公便不再多问，只道：“几位不必过于担心，我这就去禀告宋相公，再知会洛州州府、河南洛阳二县，请他们派人协助搜寻王家娘子。”
2: 等杨公离开，狄娇回头见王汉坐在草席上，眉头紧蹙，忙过去安慰道：“
3: 你也不必担心雨仙了，就算他真落在了来俊臣手中，来俊臣也不会对他怎样。”
2: 王汉摇头说：“
3: 我固然为雨仙担心，

0: 但更担心王夫人病株。王之涣说，是啊，如果真的不是来俊臣绑走了雨仙，他没有了要挟的资本，说不定会下毒手对付王夫人呢。狄娇说，来俊臣虽然狠毒，但是对王夫人却是真情一片，我不信他能下得了手。况且这桩官司在御史台，宋御史已经派人去了来府，来俊臣哪能这么傻，贸然下手惹人怀疑呢。王翰说，但愿如你所言。次日一早，狄娇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娇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雨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昨日来县令来御史台控告王翰三人后，本使派出大批人马取证，现在有一些重大疑问，需要在与王夫人对质前先行审问清楚。王翰，我这里有两份口供，都是取证自前日寿宴时与你同桌的宾客，称王夫人曾特意过来握住你的手，还说了要你好好照顾她之类的话，可有此事？王翰微微一愣，料不到这一细节会被人告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据实回答，不由得转头去看狄娇。来俊臣冷笑说，怎么，你还想推搪吗？明明是真有其事，我劝你直认了吧，免得刑罚无情。王翰说，确有此事。宋璟说，那么你可有趁与王夫人握手之机将毒药交给她？王翰说，没有，绝技没有。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

0: 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为您播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7: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 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8: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7: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8: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7: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8: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7: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8: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7: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铸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8: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铸塔机上面。
7: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重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铸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9: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7: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9: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10: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7: 为了让铸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铸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铸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9: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铸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7: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铸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图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9: 放一下真的吧。这个有点卡了，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7: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9: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7: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拔舟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9: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

0: 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州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1: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0: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州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筑塔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州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程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把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部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部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

0: 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制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1: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1: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3: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4: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

0: 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1: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0: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1: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0: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1: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1: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12: 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中国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立柱，电极的立柱呢是电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设备，决定了以后生产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现有的这个国家标准呢是2毫米，目前呢我们这个安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空间啊也看到这个里面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12: 传统的人工测量与指挥模式在这种极端复杂精密的环境中，安全和精度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他们的法宝是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中构建一个与实物完全同步的虚拟电炉，借助现场的高精度激光扫描，孪生兄弟可以100%复制对方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钢铁巨兽的安装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2: 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12: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2: 最初啊，我们扫描过程基本上这个点云呢，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云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你要是反馈到这个我的后台里面去，它一个过程就达不到我实时的目的。后来我们通过程序的改变，我们经过轻量化的这个设计，来把这个点云的这个数量，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尺寸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这个信息互通啊。
0: 我们在调试这个电炉的这个电极的增降过程中啊，有抖动，包括上升下降的过程中有抖动，啊，大家分析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抖动现象。
12: 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难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开始了密集的技术攻关，他们反复优化程序，对扫描和数据传输流程进行轻量化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 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站岗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轻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轻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轻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13: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轻机束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12: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13: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轻机束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12: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轻机束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13: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工艺路线要走完全自主开发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12: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13: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轻机束炉的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12: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冶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轻机束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14: 喷淋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12: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13: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啊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啊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试线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1: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试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轻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轻基树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15: 的。
16: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1: 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它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厚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19: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厚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1: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19: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铸来替代传统的模铸，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铸。
1: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19: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 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12: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19: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12: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后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19: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心儿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12: 十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柱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1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柱机的3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12: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支撑一个时代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局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20: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21: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又一代钢铁人过来了。
12: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22: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5万方嘛，然后现在，因为业主要求，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那个需求，然后把这个柜容啊，规划到15万方。实际上，在我们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12: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万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22: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了，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应该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12: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 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二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渔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4: 很久之前，就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去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这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12: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为湛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大脑。这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4: 我们的液气分析仪啊，好像有点慢。这边的工完了没有？探头中了没有？装了，已经装了。啊，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5: 那个还没有测。
4: 那么去测一下。
5: 可以，
4: 可以，
5: 好，
4: 好。看一下我这测试多少？
5: 1270
4: 左右，对。
5: 图纸尺寸是1268。
4: 1268，好，2毫米。公差是范围是？
5: 也是正负5毫米。
4: 啊，可以。
12: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10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调整输送速度，确保不同食材能按精确的配方和节拍平稳均匀地投入熔炉。
4: 我们这个系统的难和就是多变量的一个耦合过程嘛，因为我们这个电炉它的不同的废钢，甚至我不同的那个 DRA 产品，我们还有很多辅料等等之类的，做成一个自动化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之前的那种冶炼设定的就算一个死的模型，就是我提前在冶炼之前就定好了你要怎么走，中间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它那个是不会去做一个调整的。我们那个是根据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哈，要去调整它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12: 中冶赛迪研发的这个活的模型融合了冶金机理、图像识别与核心算法，能通过自学不断优化，面对上百个耦合变量 实现从手艺到精确科学的跨越，为顶级产品质量和绿色低碳目标奠定效率基石。智能化的

0: 浪潮不仅席卷炼钢车间，更深入到了钢铁生产的心脏。中冶南方研发的智慧高炉大数据平台，让曾经依赖经验的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可视，实现了从经验炼铁到智能炼铁的跨越。同时，智慧炼钢一体化平台贯穿铁水、炼钢、炼铸全流程，持续提升着整条产线的效率与品质。这越来越智能的内核，驱动的不仅是效率与质量，更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产范式，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4: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5: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 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4: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碑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5: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4: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5: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是为了更好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4: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5: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4: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5: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4: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6: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4: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7: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8: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4: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6: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4: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9: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史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4: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9: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

0: 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2: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以静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孟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3: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营体里拔子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田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2: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田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4: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2: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4: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身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2: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

0: 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雪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接手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元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元：
1: 但他刚田埂这群融合的挺好，只是田埂结块化吧，这就感到想象挺好。
0: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雨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它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野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2: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田乐的小田鹅了，已经在我们左右待了10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田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繁衍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寻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3: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6: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7: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6: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7: 一辈子吧，就是惯了书村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用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6: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他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7: 刚刚30岁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 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6: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7: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6: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7: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纸坊，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6: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7: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我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6: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7: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6: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7: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6: 卢翠莲说，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7: 但是哎，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6: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 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7: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说好。喵。
6: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

0: 在饮料瓶上创作曲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曲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曲线的千变万化。
1: 曲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曲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漆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漆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2: 传统漆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漆身装饰跟砖金填彩。锦绣它是用漆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漆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晶莹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1: 盘线是漆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3: 做一个漆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漆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1: 漆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漆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漆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3: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1: 过去的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漆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2: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表现。
1: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4: 之前做七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七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1: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3: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1: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3: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1: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5: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3: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1: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他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3: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

0: 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李东垣是金末元初的一位名医，独创补养脾胃学说，他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千古名方。李东垣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他洁身自好，志向高远。有些人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会不动情于声色，于是设计对李东垣进行考察。但无论是同学们的恶作剧，还是乡绅官员们对少年李东垣的品行拷问，李东垣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人们瞠目结舌。李东垣的一生经历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行医之路？在经历了瘟疫、饥荒和战乱种种灾难之后，李东垣又是如何成就为一名著名的医生的呢？请继续收听中医学博士罗大中为您讲述名医李东垣的故事。
1: 这一下所有的人可都震惊了，服了，说没见过一个少年人洁身自好到这种程度的。南宋的使节都佩服得不得了，说这真是有节之士啊。那么李东垣呢，在经过这两次美女的考验以后啊，在当地的名声马上就大振起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东垣的家出事了。李东垣的母亲王氏病了，病的是非常的重，整个李家当时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李东垣这个时候急得是两眼通红，文献记载他是随后金求治，就是拿了很多的金钱到处求访有名的医生，哪个医生有名马上就把人家给请来。可是这些医生治疗呢，最后都没有效果。文献记载是温凉寒热其说一同，百药备藏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症而毙。最后啊，这些医生来，这个医生来说是寒症，那个医生来说是温症，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到最后的时候，李东垣的母亲王氏到底患的是什么病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人就去世了。李东垣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个时候在他的面前自己的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什么病都不知道。李东垣是遭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他这个时候只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逢人就打听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名医，哪儿有真正的名医，真正医术高的医生在哪儿。李东垣说，痛到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怨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治无过。他发誓啊，就说我母亲在我面前去世了，我连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耻辱。他说我从今以后如果碰到了真正的名医，真正的高手，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去跟人家学习，一定要把他的医术学来。这是李东垣当时发的一个大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告诉他了，说当时的名医啊，应该说是一位叫张元素的人。
2: 这位张元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他具有什么神奇之处，使当时的人们尊他为名医呢？
1: 说这位张元素啊，是什么人呢？太厉害了。这个人呢，是8岁的时候就考了童生，27岁的时候考进士。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前皇帝的庙会，犯了忌讳了，结果呢就落榜了。落榜以后他就发誓，我要学医，我不考那个科举了。他学医怎么学呢？他是刻苦的攻读皇帝内经，每天钻研皇帝内经。钻研到什么程度呢？钻研到他晚上做梦都是皇帝内经。他做了个什么梦啊？这个梦在中医历史上很有名，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神仙拿了把大斧子 把他胸膛给割开了，把一本《黄帝内经》的书，叫《内经主治备药》，把这书给他放进他胸里边了。然后从此以后啊，他的学问就大涨。这是个传说，但是我认为啊，这个传说并不是没有依据，这只能说明这个人呢，学《黄帝内经》是用心至深。结果晚上做梦想的事儿啊，都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学了几年以后，他的医术是有了飞快的长进。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使得张元素的名声呢，突然提升了起来。什么事儿呢？当时在中国的北方，还有一个名医叫刘和坚。这位刘和坚可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啊，非常有影响。刘和坚呢，他有一天呢，患了外感病。患的外感病呢很重，身上发冷，然后恶心等有一系列症状。那么呢，有的时候医生自己患了病啊，自己治不好自己，可能因为这个自己对自己判断总是不准确，所以刘和坚就没治好自己的病，挺了八天，文献记载是不知所为，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很茫然。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张元素给请来了。当时刘和坚对张元素啊是瞧不起的，觉得你地位太低了，学问也不那么高，说我这么大一个专家病了，你把一个实习生请来给我看病，这不合适吧。所以当张元素来到刘和坚家的时候，刘和坚是什么反应呢？躺在床上，把脸冲着墙，不理张元素。张元素看了以后啊，笑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何见待之卑如此哉？”就说呀，你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虽然是个实习生，但是我未必就没有见地呀。我给你诊诊脉吧。于是，他就给刘和坚诊脉。诊完了脉以后，他就问刘和坚，说：“你是不是一开始有什么什么症状？服了什么什么药啊？”这话说完呢，刘和坚就吃了一惊，对呀，他说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我也确实是服了什么药啊。他就开始注意张元素说什么了。张元素又说，他说你这里边方子里又用了某某味药，对不对？刘和坚更吃惊了，说是啊，我确实这方子里有这味药。结果张元素说，这味药你用错了。刘和坚听完这个话是大服其能，点头称是，哎呀，这个张元素说的对呀，看来他是真有本事。于是就让张元素给开了方子。张元素开完这方子以后，刘和坚服下去了，文献记载是一服而愈，服了一次病就好了。那么这么年轻一个张元素把当世最著名的医生一副药就给治好了，从此啊，他是一下就名扬天下。当时天下的人马上就都知道张元素看病手段那是很高的。
2: 李东垣在听说了张元素的故事之后，认定张元素就是自己要找的老师，于是马上打点行装，赶往易水拜师学医。为了表示自己学医的决心，李东垣还带了一大包金子作为学费。那么张元素会收下富家子弟李东垣吗？
1: 李东垣来到了张元素家，把这么一大包袱的金子放到桌子上，

其实我经常看到他们的眼睛说，我说这个考这个是需要一种锐利的，需要一种锐气。为什么呢？需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就是想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我想多挣点钱，其实你这个愿望是非常小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使你的这个目标发生变化。比如说人家多给你点工资，你就不考了，就上班去了。可是如果你的愿望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顶尖高手，我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专家，我有这种愿望，我抱着这种愿望去学习，那么考硕士和博士啊，这只是你翻越一个高山前面的一个热身赛。别人可能花出10分的努力就觉得太多了，你可能觉得花出20分的努力还觉得不够，每天都在兴奋中来学习，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无人能与其争锋的，这就是一种锐气。那么这种人毕业以后啊，他会在这个行业里成为顶尖的高手。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一点工资都不算什么了，工作岗位不算什么，很多人会来请他到单位里去工作的。此时张元素就认为李东垣有这种锐气，因为他那个愿望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马上他就说，他说好吧，你留下开始跟我学习。那么张元素到底会教给李东垣什么东西呢？我要介绍一下张元素的学说。张元素是中医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医家，他研究黄帝内经啊，非常有见地。他的学术思想，首先他考虑的是人和自然是对应的。他教李东垣呢，一定在看病的时候不要见病去治病，不要光考虑这个病，要考虑到这个病是在什么季节发作的，这个季节的气候有什么特点，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用的药该往上走还是该往下走。张元素先生啊，他把这个中药做了很好的分类，有些药性呢，他说是往上走的，有些药是要往下走的。他用药最大的特点呢，是这个药进入人体以后进入哪一经络，这个药性上行还是下行，心中一定要有数。他把这些都交给了李东垣。张元素他用的一个教材叫《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这本书啊很薄，但是非常的有影响。他把中药的药性、中药的归经都论述得非常好。后世的明代医家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就把这个书给收录了进去，直到今天这些理论思想我们仍然在用。张元素还有一本书叫《珍珠囊》，这本书也很薄，里边也是论述了各味中药的药性、归经等问题。李时珍呢，在看到这本书以后赞叹张元素，他说了句什么话，灵树之下一人而已。什么意思？他说从《黄帝内经》以后，真正懂得药性的、真正懂得用药的就张元素一个人而已。他这评价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张元素呢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医学起源》，这本书把《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思想加以发挥，是一本中医入门的书。如果有学习中医的人想看一些入门的书的话，这本《医学起源》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已故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听说这本书了，他说张元素用这本书教李东垣，就教出一个中医大家来，说这本书我们要拿来学该多好啊。结果他自己说30年找这本书没找到，到1957年的时候调到北京中医学院才看到这本书，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这书给抄回家自己看去，说这本书真是好啊。那么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以后呢，李东垣就把张元素老师的全部学术思想都学习来了。文献记载是学数年尽得其方法，这个时候啊，李东垣已经是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学子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告别了张元素老师，回到了自己。

0: 己的老家真定。
1: 李龙源跟着老师张元素刻苦学习了好几年，终于掌握了张元素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那么李东元学成归来之后，是不是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了呢？
0: 公元1202年，也就是金太和二年，一天呢，在济源这个地方的税务衙门门口来了几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骑着马的年轻人。他到了这衙门门口啊，就把自己的官牒递了进去，结果不一会儿里边就传出了欢迎的声音，大家出来纷纷冲着这位年轻人说，欢迎我们的新税务官上任。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原来啊，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李东元。大家一定很奇怪，说李东元在张元素那里学了一身的医术，这是不容易的事儿啊。他首先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拿了那么多的金子去做学费。其次呢，张元素的学问可不好学，因为张元素这个人是学贯天人，学术思想非常的庞大。李东元要想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个学问学来，他一定是下了大力气了。说他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去学这个医术，学完了以后回来，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个税务官呢？对这个事儿呢，李东元的好朋友袁浩问曾经记载过，李东元家计富厚，无事于计，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明之。什么意思呢？他说李东元他们家呀，太有钱了，是当地的首富，他们家根本就不需要李东元呢去靠行医去赚那点钱，所以李东元呢就把这个医术当做了自己的一门技艺，没有呢去用它来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当时的人们呢也不敢呢用医生的名来称呼他，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在《医学发明》这本书的序言里边说，是公之习医，为己非为人也。这种说法是说呢，李东元去学医啊，他是为了自己家人保健，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去给人看病。所以李东元学完以后啊，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没去当大夫。这两种说法啊，其实都有点可疑。为什么呢？如果真就是为了多一门业余爱好的话，李东元至于去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医吗？那么回到老家真定的李东元呢，却并没有就此成为一个医生，反而成为了一个税务官。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李东元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几次人生的浩劫呢？那么这些浩劫会对他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金太和二年，河南济源一带突然爆发瘟疫，患者均咽喉肿痛，头大如斗，很快就在痛苦中死去。此病迅速传播开来，吓得老百姓家家闭户，人人自危。而众多医生翻遍了医书，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那么李东元是用什么药方战胜了瘟疫的？而李东元后来又经历了哪些痛苦和灾难呢？
2: 李东元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给您留一个悬念，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您讲述。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3: 生活中常见的乌梅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又有哪些人群不适宜食用乌梅呢？生津止泻化乌梅。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焖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 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4: 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它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咳、练肺止咳，还有涩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厥，蛔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厥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吗？还有一个是 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蕨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善。
15: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乌梅的药用价值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
1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5: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圣杜甫曾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这首歌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世之、李进、崔宗之、苏进、张旭、焦燧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洗练的语言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我们来欣赏一遍这首古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移风向九泉，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西百川。衔杯乐胜称避嫌，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苏进常斋秀佛前，醉中往往爱陶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燧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言。饮中八仙的崔宗之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之中唯一一个对相貌进行了赞美的人，那就是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这句话是说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美少年，举杯饮酒的时候常常傲视青天，俊美的姿态又如玉树临风。对于向来严肃沉郁的杜甫本人来说，这首《饮中八仙歌》本来就是他一生中不多的接熟人黑历史的游戏之作，而在这之中还能被夸一夸好看的，崔宗之可谓是独占鳌头。如今呢，我们夸人长得帅、翩翩君子用的玉树临风这个词就是出自这一首，可以想见崔宗之到底长得有多帅。然而这玉树究竟是什么树呢？这玉树并不是缥缈仙界的神来之树，它指的其实就是国槐树。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三辅黄图汉宫》中说，甘泉谷北岸有槐树，今谓玉树。槐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也称国槐，在中国分布广泛，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槐树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向来有着独特的地位。在遥远的周代，伟岸尊贵的王宫前便种着三棵槐树，大臣上朝时，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便分别站在这三棵槐树下，等待天子的召见。这三公便是太师、太傅、太保，而这三种官职名号一直延续到后来。虽然各自的执掌权力在各朝代有所不同，但从来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也因此后世以三槐比喻三公，并由此延伸出许多特殊的称谓。除了槐树的文化意蕴，槐又因其极高的药用食用价值深受人们爱戴。成书于北宋年间的中药学著作《本草图经》中说，槐今处处有之，四月五月开黄花，六月七月皆实，七月七日采嫩实捣汁作煎，十月采老实入药，皮根采无实，医家用之最多。根据其入药部位不同，槐有槐花、槐米、槐角、槐叶、槐皮的区别。槐花以其干燥的花及未开放的花蕾入药，
前者又名槐蕊，后者则称槐米。槐花性微寒，味苦，归肝大肠经，具有清肝凉血之效。《本草纲目》认为，槐花对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等症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除此之外，槐花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染料。《本草纲目》记载，黄花未开时，状如米粒，采取爆干炒过，煎水染黄，甚鲜。槐角是槐树的果实，又叫槐实，因为形状像连珠状，所以也叫槐连豆、九连灯。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认为槐角九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传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书法理论家于坚吴，因为常服槐角，到了70多岁，须发还都是黑的，眼力很好，晚上还能够看到细小的文字。现代研究发现，槐角提取物的确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等作用。槐皮、槐枝与槐叶也是各有用处。槐皮多外用，治疗湿痒、疥癣等症，而槐叶可以治疗荨麻疹、风火牙痛、胃火牙痛等。现代研究发现，常饮槐花茶具有软化血管、防治高血压的功效。方法很简单，取新鲜盛开的槐花，放置干燥后，取2至3朵泡茶饮即可。此外，槐花还是治疗皮肤疾病的良药。在治疗银屑病、皮肤瘙痒、特应性皮炎、痤疮、头癣等疾病方面也广泛应用。槐的众多用途与我们吃、穿、住、用、行、劳作、防病治病等日常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正是在与槐树的朝夕相处中，古代人才对槐树有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它的旺盛生命力，也因此将它视为吉祥祥瑞的象征。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沉，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盹，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身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便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

0: 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蛇草纤纤，拂地盘根农舍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蛇草又叫蛇蛇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蛇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2/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五月四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0: 记者五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至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五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首词是苏轼在1084年，也就是他47岁时创作的一首寄行词，整体格调精丽，境界美好，读来让人心旷神怡。特别是其中“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句，表达了词人清雅的审美趣味和旷达的人生态度，富含哲理，最为读者所喜爱。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没入花浮无展，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官职低微，也没有实权。直到1084年，也就是词中小叙说到的元丰七年，他的政治生涯才获得转机，被调任汝州，就是今天河南临汝。但此时苏轼的心境已发生变化，不复初受打击时的愁苦失意，而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从黄州前往汝州赴任，一路走一路游，经过泗州，就是今天安徽泗县时，他创作了这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小叙中，苏轼介绍说，他是在农历新年前夕和友人刘倩书一起游览泗州名山南山后写下的这阙词。刘倩书是他在当地结识的一位朋友。词的上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意思是清晨时还是斜风细雨，天气寒冷，渐渐的雨停了，水汽缭绕，如烟似雾，几株疏淡的杨柳枝条已经柔软，使出晴后的沙滩更显妩媚。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清澈的落水源源不断地汇入淮河，水势变得浩荡无边。这上阙词从早上写到近午，从细雨写到天晴，层次非常清楚。细雨斜风，淡烟疏柳，残冬将近，处处洋溢着早春的气息，风景清丽妩媚，也反映出作者心中的喜悦。这么淡淡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明媚而境界开阔的早春风光图，引人遐想憧憬。苏轼心境的变化在这里也充分显现，他已走出个人得失，转而放眼天地万物，热情讴歌大自然所赐予的无限美好。下阙：雪没入花浮无展，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表现词人喝着浮着乳白色茶沫的热茶，品尝着春盘里鲜嫩的了芽蒿笋，无比满足的感叹：人间真正有滋味的就是这样清淡的欢愉啊。这里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描写，乳白色的香茶和翡翠般的春菜嫩芽。宋代饮茶流行点茶法， 简单说来，就是将茶碾成粉末放入茶盏，用沸水冲泡，并用特制工具搅拌，使水与茶末交融，好的茶会有白色雪花状浮沫形成，所以苏轼说茶盏里浮着雪沫乳花。而了茸蒿笋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人们把各种新生的鲜嫩蔬菜盛放在盘中，互相馈赠尝新，被称为春盘。苏轼游南山是在年底，离立春很近了，所以试吃春盘来迎春。苏轼把日常生活写进了词中，而且对仗工整，流转自然，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和菜的鲜美色泽与口感，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最末这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更是点睛之笔，讲明了词人获得的生活快乐的真谛，那就是不求住华屋吃珍馐，只要摆脱羁绊归向自然，哪怕只是一盏清茶一碟鲜菜，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乐事。所以他感叹，人生最有滋味的其实就在于这些平常的快乐和清淡的欢愉啊。即使此时是寒冬，他心里却已经

0: 经充盈着春天的温暖。于是在经过四周途中，他上书给朝廷，请求罢免自己汝州的职务，回家乡生活。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一共只有六句，算是一阙小词。但是苏轼在词中从早写到午，从远写到近，最后将目光投注在眼前的一盏茶、一盘菜，发出自然而富有哲理的感慨，也使很多读者不由得认同他的观点：别因为某些所谓的远大理想而忽略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阙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好，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我是主持人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那当代古装剧的流行啊，我想让观众对古代女性的生活感到好奇，因为古代女性呢，到底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还是和影视剧的女主角一样，个个都是能文能武，地位显赫呢？实际上，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起有伏的，那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朝代女子呢是可以参政议政的，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女子也能参政议政。
3: 中国的殷商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晚期，女性有着相当的地位。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批女性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能征兵组成军队，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贵族女性不仅可以参与军事，还可以主持祭祀，甚至死后也能像男性那样配享祭祀，这一点是后世女性难以企及的。周朝时，采集经济转变到农耕经济，男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母系社会之风尚有遗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姬、姚、姒、归、愧、吉、周、涝、江、楼、莹、云等，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习俗可以视为母系社会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记录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称谓，只能显示父亲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当中的嬴可以看出她来自嬴姓秦国，文是指她丈夫晋文公，而这个女子的个体却独独被掩盖了。春秋战国时，女子参与政事属个别势力，比如秦国宣太后、赵威后、田齐君王后，是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与此类似的是汉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情况，比如以吕后为代表的两汉太后摄政，还有贵族妇女被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像汉高祖刘邦封

0: 到了唐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治命。
1: 在古代女子在朝为官，除了这个唐朝时期其他朝代呢很是少见。但是呢，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奇女子不但当了官，而且颇受皇帝和大臣的尊敬。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庄姜、许穆夫人、蔡文姬、班昭、苏慧、谢道韫、班婕妤、鲍令辉、卓文君等，有的不但参政议政、领军打仗，还文武双全，文采也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位进到皇宫中任职的才女韩兰英。她呢和鲍令辉是齐名的，历经了南北两朝七帝，因为年迈和见多识广，世人呢皆称之为韩公。韩兰英呢，她是南朝齐吴郡人，有文采。南朝宋的宋孝武帝刘俊在位的时期啊，这个韩兰英呢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俊。那刘俊呢非常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地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呢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了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那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韩兰英其人。
2: 在《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中记录了韩兰英的相关事迹。南史称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相传韩兰英的文采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工于文辞又善谈笑的她进宫以后也一直受到重用。当初齐与林王打算废掉宋明帝刘裕的时候，那篇废帝的文章就是出自韩兰英之手。另外，当时有一位严姓的女子，因丈夫嗜酒而被父母强行带回了娘家，后来严氏也进了皇宫，成为皇宫内的一名女官。某天夜里，皇帝兴致大发，让韩兰英替这个苦命的严氏做一首诗。韩兰英当即就赋诗一首：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气质将已矣，谁怜微薄躯。皇帝听完，被韩兰英诗中所表露出的同情的情绪所感染，于是特意下旨放严氏出宫与父母团聚。这首诗就是韩兰英仅存于世的唯一作品了。
1: 这个出身吴郡的女子，历史并没有留下她父亲母亲这些人的名字，那有文辞向来那是家世不俗，她才能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那说她妇人，以此呢来推测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家世良好已经嫁人的女子，却为何要写下忠心赋来进献给帝王呢？且凭着一篇辞赋就被赏识入宫。没有人知道韩兰英是为什么要入宫，正如没人知道韩兰英在进宫前是否还有家人，而他们后来又怎样了。世人所能知道的就是南朝宋时孝建年间的一天，吴郡有位民妇进献了一篇忠心赋给当时的皇帝刘俊。虽然这位宋孝武帝的名声就算放在历朝历代来看呢，也算得上是比较荒淫的一个皇帝，但这并不代表刘俊除了肆无忌惮的取乐外，就没有足够的慧眼识别才能尤其是在敢于献赋以博取皇帝青睐相待的人只有男子的当时呢，这样一篇出自女性之手的文章，不论文采与否，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何况韩兰英的文笔自是不凡，所以刘俊对这篇文章一见之下大为赞赏，随即就下旨要召这个颇有文采的妇人进宫。那当然了，不是让她当自己的嫔妃，以刘俊的审美观，这样的一个妇人与其充作嫔妃，不如让她到自己的后宫提升一下众宫女的文学。

0: 素养。
1: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俗话说，一入宫门深似海。虽然进宫一事可以说是韩兰英主动献赴时就已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主动追求的结果，但难以想象的是，若是一个女人能从之前的生活中感受到点滴幸福，她怎么会舍得离开那个温馨美满的家，又怎么会有这份毅然决然的勇气彻底离开家人，只身入宫呢？彼时的韩兰英固然如愿以偿，但她并不完全清楚刘俊的这份诏书将会如何改变她的命运。而日后无论朝代怎样变迁，龙椅上的皇帝怎么换人，他都将就此栖身在这座皇宫里，再也不离开。在和太后有丑闻的皇帝刘俊驾崩后，接着继位的是狂悖无道的前废帝刘子玉，外加历史上已荒唐出了名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再接下来是昏庸好猜忌的明帝刘裕，凶狠残暴的后废帝刘裕，傀儡顺帝刘准，南朝宋灭亡后则是更加风雨飘摇的南朝齐，偏安淮河以南的几个短命的割据小王朝。不过好在韩兰英到底是个颇有阅历的妇人，所以尽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身处这样恶劣的宫廷环境，韩兰英依旧能成功地保全自己，甚至还在慢慢地提升着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宋明帝刘裕时，韩兰英正是在后宫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只是含糊其辞的一句用为宫中直聊，但于韩兰英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是她平步青云的开端。齐武帝萧泽时，韩兰英被任命为博士，虽然是位只能对后宫授学的内博士，而且并无明确的品级可言，但至此韩兰英也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后宫中的第一位女博士了。随着皇帝逐渐重视的态度与韩兰英日渐增长的年岁，宫里人开始愈发敬重起这位上了年纪而又颇有学识的女子，一律尊称为韩宫。
0: 韩兰英前半生的少女青葱与情爱纠缠在入宫后呢一并剪断，那文采绮丽的名篇向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诉说着一个女子的聪慧、自信、勇敢。尽管那字词篇章已经散落在岁月的深处，没有人能够领略到那曾打动过帝王的烂漫才情，向来她也是美丽的，光是才华可能呢并不足以让那位荒淫残暴的君主侧目，而这位南朝宋代的第五位皇帝残忍无情的同时也是政治手段高明的雄主，他开韩人长机要的局面，让这个又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子进入自己的后宫，比那一个庸脂俗粉的嫔妃要有用的多了。那前面我们说过，无人知晓她为什么要向帝王献赋，其实也无人知晓她为什么就此走向了深宫，在诸围翠绕三千粉黛中做特立独行的自己，而不是帝王的女人。那后人说呢，她精研赋体，善择机缘，说她精准地把握着当时的政治气候与文学风潮，凭借着一首词赋登顶到荣华富贵的所在。那个时候赋体仍然作为才学和情思的集中体现而备受关注，甚至呢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的终极标准，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啊。她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的形象跻身于士族名流和男人掌握的文化领域，并且毫不逊色，甚而大放光彩在那纸醉金迷的地方，她从青丝红颜走到两鬓花发，在那深宫里迎来两个朝代七位帝王，前朝风起云涌，后宫也不免波诡云谲，她在王权世事的兴衰更替之中却始终是她自己，写美丽的文字，教授后宫诸人书法学识，善谈笑，却从不让自己卷入什么是非，活得清醒通透。 一代一代的君王，前世今生都被马蹄踏遍，让他闻名当时，与后世的孝武帝长眠在玉竹殿中。宫人的哭声与后妃的哀泣穿过重重殿宇，那是五月，宫苑中的石榴烈烈如火，落红成阵。35年是他风起云涌的一生，而韩兰英在泪水落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古来大多在青史上留名的女子，无不与自己的夫君或者是父兄有关，要么被某段感情牵绊着，演绎美人迟暮或者是红颜薄命。而韩兰英呢，却从来都只是她自己，一句有文词贯穿她生命的始终。没有人知道在深宫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她有没有思念过什么人。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那是后世催人泪下的诗句。她在这深宫中超过30年，从默默无闻的用为宫中直僚，做到二品司仪，做到博士。年少的心动与欢喜，那些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俱成过往云烟。最后他以年老德高被后宫中人尊称为韩宫，以终身的聪明清醒才华和谨慎，在这幽暗深宫中得以自保。伴君如伴虎，他经历了两个朝代，陪伴了7个君王，却始终如兰如英，清香不改。兰英起密甚有名篇，她的中场也是那么的漂亮，如同故事的开始。青史是这样写的：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汉、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赶来内室，只见王鬓珠安静地躺在床上，王雨仙正哭倒在一旁，婢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来俊臣抢上前抓住妻子的手，却已经是一片冰凉。王翰说：“
1: 老狄，你医术高明，快看看王夫人还有没有救。”
0: 扭头不见狄娇，才知道他没有跟来，不免惊诧万分。来俊臣听见了，如获至宝，连忙奔过来说：“
1: 救救我夫人，救救鬓珠！”
0: 王翰说：“
1: 我们中只有狄娇懂医术，哎，他人呢？”
0: 王之涣虽不明白狄娇为何决绝离开，但料来必有缘故，不由不为他掩饰道：“
1: 哦，适才宾客太多，一拥之下，将他带出去了。”
0: 来俊臣忙说：“
1: 来人，去找狄公子来，快！”
0: 却听见狄娇说：“
1: 我人在这里。”
0: 急急奔进床前，一搭王鬓珠脉搏，却早已没有了跳动，暗道：“
1: 好厉害的毒药！”王夫人进内堂不过是瞬间之事，眼下人却已死得透了。
0: 当即起身摇了摇头。来俊臣说：“
1: 你不是名医吗？听说羽林军将领蒙江中了奇毒，也是你救活的。我求你救救鬓珠，我知道你们恼恨我，只要能救鬓珠，我发誓再不与你们为敌。”
0: 他神色焦急，流露爱妻的真情来，与他酷吏的名头完全不符。狄娇说：“
1: 不是我不肯救人呐、啊。莫说王夫人是雨仙的姐姐，就是来令县你本人有事，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尊夫人服下的毒药非比寻常啊，瞬息致命，就算华佗在世也难以挽回呀。”
0: 来俊臣一呆说：“
1: 非比寻常。”
0: 转身奔到床前跪下，抚着妻子的尸首嚎啕大哭起来。狄娇一推王翰说：“
1: 你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扶了雨仙走。”“什么？你没有明白王夫人的话吗？快去，快走。”
0: 王翰一时不及思索更多，上前扶起王雨仙，见她嘤嘤哭泣，泪痕满面，心疼不止，低声说：“
1: 别哭坏了身子啊，先出去歇口气。”
0: 王雨仙伤心欲绝，任凭爱郎扶了出去。来府早一片大乱，王翰扶着王雨仙出来，居然问都没有人问一声。狄娇牵过马匹说：“
1: 你们不能回会训坊了，若是藏去我伯父家，来俊臣很快就会找到。你带着雨仙去正平方太平公主家。”
0: 王翰说：“
1: 什么？”
0: 狄娇说：“公主若不肯收留你，你再转去我伯父家不迟。”
1: 王翰说：“我接雨仙出来又不是什么犯法之事，凭什么要躲躲藏藏？我偏要回自己家中。来俊臣敢派人来抓雨仙，我就赶去洛州州府告他强抢民女。”
0: 扶了王雨仙上马，自己往后坐了，两人并成一骑往城南赶去。狄娇无奈，只得与王之涣各自上马，跟在王翰后面往会训坊而来。王之涣问道：“
2: 你刚才去了哪里啊？”
0: 狄娇说：“
1: 赶去救魏遂中。”“
2: 什么？”“
1: 不过那些假士都是魏遂中的人，不等我救他，他们已经放他逃走了。”“
2: 哦，难不成你想利用魏遂中？”“
1: 不是我想利用魏遂中，是王夫人利用了他。我猜刚刚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出于王夫人的安排。”“
2: 怎么可能呢？王夫人温柔善良，来俊臣又对她姐妹看管极严，她哪有能力和机会安排这些呢？”“
1: 嗯，也有道理，兴许啊是我想太多了。”“
2: 那魏遂中人呢？”“
1: 他死到临头还能去哪里？肯定赶去投靠魏王武承嗣了。”“
2: 武承嗣跟来俊臣不是一伙的吗？你可别忘了，来俊臣正想将雨仙嫁给武承嗣做儿媳妇呢。”
0: 来俊臣依仗权势，从段简手中夺取王夫人，天下尽知王夫人并不如意。来俊臣还将七妹强行从太原掳来，预备许给武延秀为妻。武延秀可能垂涎雨仙的美貌，但武承嗣性情多疑，肯定会怀疑来俊臣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联姻顾盟那么简单，这群人有共同利益才是一伙，没有共同利益就是敌人。王之涣说：“
2: 朝中恨死来俊臣的大臣多不胜数，魏遂中未必会投奔武承嗣，毕竟还是要冒风险的。”
1: 朝中几位在任的宰相除了急需外，都被来俊臣往死里整过。急需以残忍著名，是著名的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同党。权贵中有

0: 威望与来俊臣抗衡的只剩下了朱武，朱武又以魏王武承嗣为首，魏遂忠要活命，武承嗣是唯一的选择。
1: 可武承嗣为什么一定要收留魏遂忠呢？跟来俊臣结盟不是比贸然撕破脸皮要有用的多吗？
0: 魏遂忠是来俊臣的心腹，深知来俊臣靠告密起家，他必然也会去向武承嗣告密，称来俊臣要对付朱武。武承嗣为人本就好猜忌，加上魏遂忠一直以来都是来俊臣的心腹，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全力反击。
1: 哎呀，照你这么说，洛阳马上就有好戏看了，两大反派，哎，又打起来了。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你先回去看着阿汉，我去趟我伯父那里。王汉坚持带着王语仙回到会训坊，百般劝慰。语仙被拘禁在来府中多日，心情郁郁，忽又遭逢姐姐惨死，虽然回到了情郎身边，却还是难止悲动。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众目睽睽之下遭人辱骂，不忿服毒自杀一事瞬间传遍了全城，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虽然多少有些为那位公认的洛阳第一美女王鬓珠惋惜，但大多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情啊？王之涣等人却是另一种感情，既伤痛王鬓珠之死，又为也许即将面临来俊臣的疯狂报复而惴惴不安。宰相狄仁杰听狄郊诉完经过也是相当的惊异，良久不发一言。狄郊本想从伯父那里听一些意见，不料他只是保持沉默，只得退了出来。晚上谁都没有食欲，就连嘴快的巨霜也不再多舌，只默默地站在一旁帮助王汉照料王语仙。堂中灯烛悠悠闪动，屋外传来几声狗吠，空旷而悠远，虚幻的让人好像不知所措。漆黑夜色笼罩下的神都，许多人欢天喜地，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更有一些人欲借势而动。秋风吹老，今日已非昨日，明日更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无序的。今晚还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幸运，然而还是有人情不自禁地要问，长夜已经太久，光明究竟还有多远？本就难以入眠，到凌晨时，临近的道树坊忽然喧闹无比，简直比白日的天津桥还热闹。隋朝时的道树坊是战后卜筮音乐者的聚居地。隋朝立国前，著名道士焦子顺曾向隋文帝告密受命之福，暗中帮助他夺取北周的政权。隋文帝即帝位之后，封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还特意在皇宫附近建了一座五通关，方便天师来往。然而隋文帝又害怕谶纬之事应在了别人身上，曾特意下诏令私家不得藏韦后图谶。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对谶纬之事更是忌讳，一即位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者查出后处死刑，又将天下所有懂得五行战后卜筮医药的人捕来，关押在东都洛阳道术坊中，坊门派有兵士把守，不许人出入，一直到隋朝灭亡，道术坊这座大监狱才重新开放，一度被太宗皇帝赐给最宠爱的四子魏王李泰，但李泰很快与太子李承乾争权失败，被贬他州，道术坊又重新沦为三教九流的聚居地。京都夜静森严，道术坊突然闹得如此人仰马翻，王汉等人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只是当此情形，又哪里有心思再去理会旁人之事。风暴还是如期而至，次日有大队官兵赶来会训方，不过并不是来俊臣的人，而是御史中丞宋璟派出的金吾卫士，将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尽数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押往御史台。本来连王语仙也要一并带走，金吾卫士见他气息奄奄，卧病在床，起了怜悯之心，总算勉强作罢。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唐代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合百官，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其中台院下设侍御史，殿院下设殿中侍御史，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御史台位于皇城中，近来端门西首第一间官署即是。而堂上控告王翰等人的告主正是来俊臣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诧了。以他的权势和狂妄，为什么不直接按个罪名派手下来逮捕王翰呢？即使是因为上次谢瑶环撤退一事，他不敢再轻易跨界，大可以知会河南县或是洛州州府，请他们出面捕人，为何偏偏要亲自来御史台告状呢？难道不知道主持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宋璟是出名的刚直吗？堂官正是宋璟说：来县令控告王翰下毒谋害王夫人、王之涣、狄交是从犯，王翰可有此事？王翰愕然说：王夫人是我族姐，我怎么会下毒害她？再说我们来到县令府上，一直待在堂中，直到寿宴开场，哪里有半分机会下毒？宋璟说：来县令，这就请你将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
1: 来俊臣说：
3: 是，昨日是内子生辰，来某精心安排了一场寿宴，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因与内子同族同乡，也在宾客之列。不想王翰为了将内子妹妹王语仙从来某府上带走，不惜串通内子和来某属吏魏遂中，先让魏遂中装作醉酒大闹寿宴，假意当众辱骂内子，王翰趁机将毒药交给内子，内子进房后服下假死。
1: 狄交吃了一惊，问道：
4: 来县令说王夫人并未死去？
0: 来俊臣说：
3: 这毒药正是狄公子亲手所配，又何须假意吃惊？不错，内子虽然气息脉搏全无，其实并未真正死去。你们虽然当场骗过了我，带走了雨仙，但到晚上入殓的时候，发现内子身体既不僵硬，也无败坏，才有所醒悟。来某曾经审过一起案子，犯人为了逃脱刑罚，服下类似的毒药，表面看起来已死，但容色如生，两日后自会醒过来。
0: 王翰等人均料不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又不知道来俊臣的话是真是假，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3: 来俊臣又说：宋襄公，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县玉德坊中，正是来某的管辖之地，来某本可以自行拿人，可案情关乎内子，照例该回避。来某久慕宋襄公公正无私，特意来到御史台告状，还望相公秉公处置，切莫因为某些人是宰相之职而徇私枉法。
0: 宋璟说：
3: 这是自然。来县令，若真是王翰三人将毒药交给王夫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带王语仙走吗？听起来似乎是来县令先拘禁了王语仙。
0: 来俊臣说：
3: 来某确实限制语仙的自由，不准他出府，可他是内子亲妹，王翰、王之涣不过是远房族兄，论叔亲，我比他们要近许多。
4: 况且岳丈大人早将雨仙托付给来某，令我为雨仙找一门好亲事。

0: 就算我拘禁雨仙，也是来某的家事。宋璟说，即使来县令家事，可王夫人又如何肯答应与王汉同谋呢？来俊臣叹了口气说，来某预备将雨仙出嫁，内子认为对方配不上他妹妹，我夫妻二人为此大大起了争执，内子爱惜妹子，一怒之下决意私纵雨仙逃走，又因为来某派人看管甚严，他无机可乘，遂勾结王汉和魏遂忠，想到了这个用假药药死的方法。宋相公，本朝律法严禁配置毒药，用药犯罪者当处绞刑，这三人均该处绞，王汉家中所有人知情不报，该流放三千里。宋璟侍从杨公贺道，来命府，这里是御史台，目下是宋相公在审案，用得着你当堂来教宋相公律条吗？来俊臣脸上怒气顿生，他最辉煌时也曾经任过左御史中丞，只是因受贿多次被朝臣检举揭发，武则天竭力庇护他，但朝野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也不得不稍事惩罚，导致他宦途几次臣服，而今只任洛阳县令，不过也是正五品，官至比他的死对头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八品高出许多，比宋璟的正四品也低不了多少，不过这怒气在他脸上稍纵即逝，当即恭谨地应道，是宋相公明断。宋璟说，来相令的供状有始有终，书里先一一记下来，王汉你们几个怎么说？
1: 王汉说，
0: 我只能说我们没有事先与王夫人勾结，也没有给过她毒药，王夫人服药自尽，雨仙伤痛心碎，因此而病倒，我确实有心救她出来府，可是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
1: 她本性本就桀骜，近来多历艰辛，再也顾不上所谓名门望族的禁忌，语气中丝毫不掩饰对族妹王雨仙的爱意。宋璟说，
0: 那好，你们将事情经过叙述一遍。
1: 王之涣便将昨日寿宴经过情形细细说过，他口才极好，又擅长模仿其他人的语气形态，说到魏遂忠醉酒闯入一段时，更是绘声绘色，唐策书吏听得入神，竟举笔不动，忘了记录。宋璟说，
0: 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本使也难辨真伪，既然来县令称王夫人是假死，两日后自会醒来，等他醒来后再当面问他事情经过不迟。来人，先将王汉三人下御史台狱，两日后押去来府当面与王夫人对质，这两日之中本使自会派人向来府家仆及昨日到场宾客取证退堂。
1: 狄娇忙说，
0: 等一下，宋御史一律要关押我们几个，我们不敢违令，不过请御史速速派人前去会讯方，将王雨仙捕来，他也涉嫌其中，理当下狱。
1: 宋璟踏旗说，
0: 王雨仙不是生了重病吗？
1: 狄娇说，
0: 是，不过他若留在王汉家中，定会被人暗中劫走当作人质，王夫人醒来后关爱妹妹，就不敢讲出实话了。
1: 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来俊臣会派人劫走王雨仙，以他来要挟妻子王鬓珠。
0: 宋璟微一沉吟说，来人，持我书牒去带王雨仙来御史台。
1: 顿了顿又说，
0: 杨公你亲自去办，待王家娘子客气些，别惊吓了他。
1: 王公说，
2: 遵命。
1: 王汉等人被投入御史台大狱，对刚才的一幕尚未完全回过神来。王之涣百般不解说，
3: 来俊臣为什么不惜自报家丑，要将这件事交到御史台呢？
1: 狄娇说，按律来俊臣确实该回避，不过他从来不按律法办事，手上冤案多不胜数，回避不过是个借口，主动将案子交给御史台，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扳倒我们。宋御史名闻天下，所有人都服他的公正无私，若我们几个在他手中被判刑处死，天下人再无话可说。
0: 王汉说，这次我倒宁愿来俊臣说的是真话，希望王夫人真的是假死。
3: 王之涣说，若真是这样，又是谁给王夫人可以造成假死迹象的毒药呢？来俊臣待他可是跟笼中的金丝雀没什么分别呀。
1: 这确实是个大疑问。王鬓珠被来俊臣强行夺取后，为族人鄙弃，久有求死之心。来俊臣深知妻子并不真心喜欢自己，所以素来防范极严，别说出府根本不可能，就连见客也极难。他身边的婢女畏惧来俊臣如猛虎，又岂敢私自传送毒药。过了大半个时辰，杨公突然来到狱中，王翰一见他神色凝重，便知道情形不妙，奔到门前问道：
2: 已经迟了一步，是也不是？
1: 杨公点点头说：
2: 王公子家中只剩下老仆，被人打晕了过去，其余人包括王家娘子在内全部不见了。我已经查问过方正方族，并未见到可疑人出入会郡方，真是抱歉呀。不过我禀告了宋相公，他已经派人赶去来俊臣府邸，一来就昨日寿宴一事取证，二来也可以监视来府动静，若是有王家娘子消息，我会及时来告知各位的。
1: 狄娇说：
2: 有劳了，只是绑走雨仙未必是来俊臣所为。
1: 杨公、王翰、王之焕几人均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
3: 怎么会不是来俊臣？
2: 狄娇说：金吾卫来会训方捕人时，本是要将雨仙一起带走，这一点来俊臣事先并不知道。他也许确实想到过要利用雨仙来要挟王夫人，但他知道雨仙因病重留在家中时，他本人还在公堂上，不可能这么快就做出反应和安排呀。
1: 杨公说：
2: 那么狄公子认为是谁绑走了王家娘子？
1: 狄娇说：
2: 这就很难说了。
1: 其实他内心认为武承嗣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若是魏遂忠投靠了他，他需要一些资本来对付来俊臣。虽然王雨仙并不是什么关键，但所有不利来俊臣的事，武承嗣都会积极的去做。从这一点上而言，王雨仙在他那里是安全的。可若武承嗣是因为儿子武延秀的缘故绑架了王雨仙，那么他可就危险了，多半难保清白。但这话没有证据，不能对外人说，不然不但会令王翰忧心不止，还会落下个诽谤魏王的罪名。
2: 杨公便不再多问，只道：几位不必过于担心，我这就去禀告宋相公，在知会洛州州府、河南洛阳二县，请他们派人协助搜寻王家娘子。
1: 等杨公离开，狄娇回头见王翰坐在草席上，眉头紧蹙，忙过去安慰道：
2: 你也不必担心雨仙了，就算他真落在了来俊臣手中，来俊臣也不会对他怎样。
3: 王翰摇头说：我固然为雨仙担心，但更担心王夫人鬓珠。
1: 王之焕说：
3: 是啊，如果真的不是来俊臣绑走了雨仙，他没有了要挟的资本，说不定会下毒手对付王夫人呢。
1: 狄娇说：
2: 来俊臣虽然狠毒，但是对王夫人却是真情一片，我不信他能下得了手。况且这桩官司在御史台，宋御史已经派人去了来府，来俊臣哪能这么傻，贸然下手惹人怀疑呢？
3: 王翰说：但愿如你所言。
1: 次日一早，狄娇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娇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雨仙，还是其他的缘故。
2: 宋景说：昨日来县令来御史台控告王翰三人后，本使派出大批人马取证，现在有一些重大疑问，需要在与王夫人对质前先行审问清楚。王翰，我这里有两份口供，都是取证自前日寿宴时与你同桌的宾客，称王夫人曾特意过来握住你的手，还说了要你好好照顾她之类的话，可有此事？
1: 王翰微微一愣，料不到这一细节会被人告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据实回答，不由得转头去看狄娇。
2: 来俊臣冷笑说：怎么，你还想推搪吗？明明是真有其事，我劝你直认了吧，免得刑罚无情。
3: 王翰说：确有此事。
2: 宋景说：那么你可有趁与王夫人握手之机将毒药交给她？
1: 王翰说：
3: 没有，绝技没有。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

0: 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为您播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6: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7: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 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6: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8: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6: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7: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6: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7: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6: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7: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6: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9: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6: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9: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10: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6: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 北一笔一画的勾勒清晰。

0: 传统的压泡膜，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1: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图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0: 放一下真的吧。这个有点卡了，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筑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拔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筑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筑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拔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拔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筑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拔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

0: 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1: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2: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程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1: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1: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1: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1: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

0: 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1: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1: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2: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2: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型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2: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 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1: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很这个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0: 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中国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 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离珠，电极的离珠呢是电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设备，决定了以后生产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现有的这个国家标准呢是2毫米，目前呢我们这个安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空间也看到这个里面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0: 传统的人工测量与指挥模式在这种极端复杂精密的环境中，安全和精度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他们的法宝是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中构建一个与实物完全同步的虚拟电炉，借助现场的高精度激光扫描，孪生兄弟可以100%复制对方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钢铁巨兽的安装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1: 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0: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1: 最初啊，我们扫描过程基本上这个点源呢，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源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你要是反馈到这个我的后台里面去，它一个过程就达不到我实时的目的。后来我们通过程序的改变，我们经过轻量化的这个设计，来把这个点源的这个数量，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尺寸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这个信息互通啊。
2: 我们在调试这个电炉的这个电极的增加过程中啊，有抖动，包括上升下降的过程中有抖动，啊，大家分析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抖动现象。
0: 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难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开始了密集的技术攻关，他们反复优化程序，对扫描和数据传输流程进行轻量化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站钢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轻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轻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轻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6: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轻机束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0: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6: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轻机束的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0: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 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

0: 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轻机束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1: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工艺路线啊，要走完全自主开发啊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0: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1: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轻机束炉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0: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冶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轻机束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2: 喷淋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0: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1: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式线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0: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式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轻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轻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轻机束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轻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0: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请继续收听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
1: 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它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2: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厚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1: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2: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铸来替代传统的模铸，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铸。
1: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2: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1: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2: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1: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2: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心儿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1: 十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铸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铸机的3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 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1: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支撑一个时代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局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3: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4: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六代钢人过来了。
1: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5: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50000方嘛，然后现在，因为业主要求，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那个需求，然后把这个柜容啊，规划到150000方。实际上在我们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1: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0000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5: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了，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应该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1: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二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渔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6: 很久之前，用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就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那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 有波动的。
1: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野赛迪为站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大脑。这颗大脑的运转始于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6: 我们的液气分析仪啊，好像有点慢，设备的装完了没有？探头装了没有？装了，已经装了啊。测了没有啊？它的那个距离，
7: 那个还没有测，
6: 那么去测一下。
7: 可以，好吧，可以
6: 测一下，测一下，测一下。
7: 好。
6: 再要我再测测多少？
8: 1270，
6: 1270左右，对。
7: 图纸尺寸是1268，
6: 好，2毫米，公差是方位是不
7: 也是正负5毫米，
6: 可以。
1: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10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调整输送速度，确保不同食材能按精确的配方和节拍平稳均匀地投入熔炉。
6: 我们这个系统的难和就是多变量的一个耦合过程嘛，因为我们这个电炉它的不同的废钢，甚至我不同的那个 DRA 产品，我们还有很多辅料嘞等等之类的，做成一个自动化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之前的那种冶炼设定的就算一个死的模型，就是我提前在冶炼之前就定好了你要怎么走，中间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它那个是不会去做一个调整的。我们那个是根据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哈，要去调整它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1: 中野赛迪研发的这个活的模型融合了冶金机理、图像识别与核心算法，能通过自学不断优化，面对上百个耦合变量，实现从手艺到精确科学的跨越，为顶级产品质量和绿色低碳目标奠定效率基石。智能化的浪潮不仅席卷炼钢车间，更深入到了钢铁生产的心脏。中冶南方研发的智慧高炉大数据平台，让曾经依赖经验的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可视，实现了从经验炼铁到智能炼铁的跨越。同时，智慧炼钢一体化平台贯穿铁水、炼钢、连铸全流程，持续提升着整条产线的效率与品质。这越来越智能的内核，驱动的不仅是效率与质量，更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产范式，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特别专题《时光里的劳动者》，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开放包容，

0: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品

0: 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 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3: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4: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3: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4: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3: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4: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验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3: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4: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3: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4: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3: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5: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3: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6: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 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7: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3: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5: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3: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8: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3: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8: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次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次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9: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满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 它们时而振翅盘旋，时而以静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10: 这只天鹅了，叫古田乐，

0: 气的古田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俚语，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1: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0: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1: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茹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茹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2: 但他跟田鹅的群融合的挺好，只是田鹅健康化吧，这就感到想讲挺好。
0: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它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它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沿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它在这里安然栖息， 所有人

0: 倍感安心。
1: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天乐的小天鹅呢，已经在我们朋友待了10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它的繁衍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寻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2: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6: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7: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6: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7: 一辈子吧，就是惯了书撑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一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用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6: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他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7: 刚刚30岁开始，我妈成天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 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6: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7: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6: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7: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石峰，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6: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7: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性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练习，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6: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7: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6: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7: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6: 卢翠莲说，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7: 但是，哎，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6: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他的小咪们， 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7: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是谁看了都说好。咪咪呀，
6: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蚊子，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砖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均匀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七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七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七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七线，七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七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表现。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七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七线雕，了解七线雕。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5: 之前做七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七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2: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4: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2: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4: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2: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6: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4: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2: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他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4: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李东垣是金末元初的一位名医，独创补养脾胃学说，他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千古名方。李东垣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他洁身自好，志向高远。有些人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会不动情于声色，于是设计对李东垣进行考察。但无论是同学们的恶作剧，还是乡绅官员们对少年李东垣的品行拷问，李东垣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人们瞠目结舌。李东垣的一生经历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行医之路？在经历了瘟疫、饥荒和战乱种种灾难之后，李东垣又是如何成就为一名著名的医生的呢？请继续收听中医学博士罗大中为您讲述名医李东垣的故事。
1: 这一下所有的人可都震惊了，服了，说没见过一个少年人洁身自好到这种程度的。南宋的使节都佩服得不得了，说这真是有节之士啊。那么李东垣呢，在经过这两次美女的考验以后啊，在当地的名声马上就大振起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东垣的家出事了。李东垣的母亲王氏病了，病的是非常的重，整个李家当时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李东垣这个时候急的是两眼通红，文献记载他是随后金求治，就是拿了很多的金钱到处求访有名的医生，哪个医生有名马上就把人家给请来。可是这些医生治疗呢，最后都没有效果。文献记载是温凉寒热其说一同，百药备藏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症而病。最后啊，这些医生来，这个医生来说是寒症，那个医生来说是温症，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到最后的时候，李东垣的母亲王氏到底患的是什么病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人就去世了。李东垣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个时候在他的面前自己的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什么病都不知道。李东垣是遭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他这个时候只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逢人就打听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名医，哪儿有真正的名医，真正医术高的医生在哪儿。李东垣说，痛到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怨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治无过。他发誓啊，就说我母亲在我面前去世了，我连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耻辱。他说我从今以后如果碰到了真正的名医，真正的高手，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去跟人家学习，一定要把他的医术学来。这是李东垣当时发的一个大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告诉他了，说当时的名医啊，应该说是一位叫张元素的人。
2: 这位张元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他具有什么神奇之处，使当时的人们尊他为名医呢？
1: 说这位张元素啊，是什么人呢？太厉害了。这个人呢，是8岁的时候就考了童生，27岁的时候考进士，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前皇帝的庙会，犯了忌讳了，结果呢就落榜了。落榜以后他就发誓，我要学医，我不考那个科举了。他学医怎么学呢？他是刻苦的攻读黄帝内经，每天钻研黄帝内经，钻研到什么程度呢？钻研到他晚上做梦都是黄帝内经。他做了个什么梦啊？这个梦在中医历史上很有名，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神仙拿了把大斧子 把他胸膛给割开了，把一本《黄帝内经》的书，叫《内经主治备药》，把这书给他放进他胸里边了。然后从此以后啊，他的学问就大涨。这是个传说，但是我认为啊，这个传说并不是没有依据，这只能说明这个人呢，学《黄帝内经》是用心至深。结果晚上做梦想的事啊，都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学了几年以后，他的医术是有了飞快的长进。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使得张元素的名声呢突然提升了起来。什么事儿呢？当时在中国的北方还有一个名医叫刘和坚，这位刘和坚可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啊，非常有影响。刘和坚呢，他有一天呢患了外感病，患的外感病呢很重，身上发冷，然后恶心等有一系列症状。那么呢，有的时候医生自己患了病啊，自己治不好自己，可能因为这个自己对自己判断总是不准确，所以刘和坚就没治好自己的病，

0: 挺了八天，文献记载是不知所为，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很茫然。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张元素给请来了。当时刘和坚对张元素啊是瞧不起的，觉得你地位太低了，学问也不那么高，说我这么大一个专家病了，你把一个实习生请来给我看病，这不合适吧。所以当张元素来到刘和坚家的时候，刘和坚是什么反应呢？躺在床上把脸冲着墙，不理张元素。张元素看了以后啊笑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何见待之悲如此哉，就说呀，你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虽然是个实习生，但是我未必就没有见地啊，我给你诊诊脉吧。于是他就给刘和坚诊脉，诊完了脉以后，他就问刘和坚说，你是不是一开始有什么什么症状，服了什么什么药啊？这话说完呢，刘和坚就吃了一惊，对呀，他说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我也确实是服了什么药啊。他就开始注意张元素说什么了。张元素又说，他说你这里边方子里又用了某某味药，对不对？刘和坚更吃惊了，说是啊，我确实这方子里有这味药。结果张元素说，这味药你用错了。刘和坚听完这个话是大服其能，点头称是，哎呀，这个张元素说的对呀，看来他是真有本事。于是就让张元素给开了方子。张元素开完这方子以后，刘和坚服下去了，文献记载是一服而愈，服了一次病就好了。那么这么年轻一个张元素把当世最著名的医生一副药就给治好了，从此啊他是一下就名扬天下。当时天下的人马上就都知道张元素看病手段那是很高的。
1: 李东垣在听说了张元素的故事之后，认定张元素就是自己要找的老师，于是马上打点行装赶往易水拜师学医。为了表示自己学医的决心，李东垣还带了一大包金子作为学费。那么张元素会收下富家子弟李东垣吗？
0: 李东垣来到了张元素家，把这么一大包袱的金子放到桌子上，告诉张元素老师说，这就是我的学费，而且我要学习你全部的医术。张元素啊当时看着李东垣的眼神，他就知道这个孩子估计是一块学医的好材料。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眼睛里边有着一种锐利。多说一句啊，经常有考硕士和考博士的同学问我说，这个考硕士和考博士为什么这么难考啊，这个考的过程太痛苦了，我们都不想考了。其实我经常看着他们的眼睛说，我说这个考这个是需要一种锐利的，需要一种锐气。为什么呢？需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就是想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我想多挣点钱，其实你这个愿望是非常小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使你的这个目标发生变化，比如说人家多给你点工资，你就不考了，就上班去了。可是如果你的愿望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顶尖高手，我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专家，我有这种愿望，我抱着这种愿望去学习，那么考硕士和博士啊，这只是你翻越一个高山前面的一个热身赛。别人可能花出十分的努力就觉得太多了，你可能觉得花出20分的努力还觉得不够，每天都在兴奋中来学习，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无人能与其争锋的，这就是一种锐气。那么这种人毕业以后啊，他会在这个行业里成为顶尖的高手。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一点工资都不算什么了，工作岗位不算什么，很多人会来请他到单位里去工作的。此时张元素就认为李东垣有这种锐气，因为他那个愿望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马上他就说，他说好吧，你留下开始跟我学习。那么张元素到底会教给李东垣什么东西呢？我要介绍一下张元素的学说。

0: 该往上走还是该往下走。张元素先生啊，他把这个中药做了很好的分类，有些药性呢，他说是往上走的，有些药是要往下走的。他用药最大的特点呢，是这个药进入人体以后进入哪一经络，这个药性上行还是下行，心中一定要有数。他把这些都交给了李东垣。张元素他用的一个教材叫《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这本书啊很薄，但是非常的有影响。他把中药的药性、中药的归经都论述得非常好。后世的明代医家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就把这个书给收录了进去，直到今天这些理论思想我们仍然在用。张元素还有一本书叫《珍珠囊》，这本书也很薄，里边也是论述了各位中药的药性、归经等问题。李时珍呢，在看到这本书以后赞叹张元素，他说了句什么话呢？灵树之下一人而已。什么意思？他说从《黄帝内经》以后，真正懂得药性的、真正懂得用药的就张元素一个人而已。他这评价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张元素呢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医学起源》，这本书把《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思想加以发挥，是一本中医入门的书。如果有学习中医的人想看一些入门的书的话，这本《医学起源》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已故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听说这本书了，他说张元素用这本书教李东垣就教出一个中医大家来，说这本书我们要拿来学该多好啊。结果他自己说30年找这本书没找到，到1957年的时候调到北京中医学院才看到这本书，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这书给抄回家自己看去，说这本书真是好啊。那么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以后呢，李东垣就把张元素老师的全部学术思想都学习来了。文献记载是学术年尽得其方法，这个时候啊李东垣已经是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学子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告别了张元素老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真定。
1: 李东垣跟着老师张元素刻苦学习了好几年，终于掌握了张元素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那么李东垣学成归来之后，是不是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了呢？
0: 公元1202年，也就是金太和二年，一天呢在济源这个地方的税务衙门门口来了几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骑着马的年轻人。他到了这衙门门口啊，就把自己的官牒递了进去，结果不一会儿里边就传出了欢迎的声音，大家出来纷纷冲着这位年轻人说，欢迎我们的新税务官上任。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原来啊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李东垣。大家一定很奇怪，说李东垣在张元素那里学了一身的医术，这是不容易的事儿啊。他首先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拿了那么多的金子去做学费。其次呢，张元素的学问可不好学，因为张元素这个人是学贯天人，学术思想非常的庞大。李东垣要想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个学问学来，他一定是下了大力气的。说他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去学这个医术，学完了以后回来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个税务官呢？对这个事儿呢，李东垣的好朋友袁浩问曾经记载过，李东垣家计富厚，无事于计，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明之。什么意思呢？他说李东垣他们家呀太有钱了，是当地的首富，他们家根本就不需要李东垣呢去靠行医去赚那点钱，所以李东垣呢就把这个医术当做了自己的一门技艺，没有呢去用它来做。

0: 为谋生的手段，所以当时的人们呢也不敢呢用医生的名来称呼他，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在《医学发明》这本书的序言里边说，是公之习医，为己非为人也。这种说法是说呢，李东垣去学医啊，他是为了自己家人保健，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去给人看病。所以李东垣学完以后啊，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没去当大夫。这两种说法啊，其实都有点可疑。为什么呢？如果真就是为了多一门业余爱好的话，李东垣至于去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医吗？那么回到老家真定的李东垣呢，却并没有就此成为一个医生，反而成为了一个税务官。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李东垣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几次人生的浩劫呢？那么这些浩劫会对他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今太和二年，河南济源一带突然爆发瘟疫，患者均咽喉肿痛，头大如斗，很快就在痛苦中死去。此病迅速传播开来，吓得老百姓家家闭户，人人自危。而众多医生翻遍了医书，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那么李东垣是用什么药方战胜了瘟疫的？而李东垣后来又经历了哪些痛苦和灾难呢？
2: 李东垣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给您留一个悬念，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您讲述。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生活中常见的乌梅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又有哪些人群不适宜食用乌梅呢？生津止泻化乌梅。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焖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

0: 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 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咳、便肺止咳，还有涩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厥，蛔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厥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

0: 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吗？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蕨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乌梅的药用价值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圣杜甫曾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这首歌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世之、李进、崔宗之、苏进、张旭、焦燧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洗练的语言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我们来欣赏一遍这首古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移风向九泉，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胜称避嫌，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苏进常斋秀佛前，醉中往往爱陶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燧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言。饮中八仙的崔宗之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之中唯一一个对相貌进行了赞美的人。

那就是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矫如玉树临风前。这句话是说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美少年，举杯饮酒的时候常常傲视青天，俊美的姿态又如玉树临风。对于向来严肃沉郁的杜甫本人来说，这首《饮中八仙歌》本来就是他一生中不多的皆熟人黑历史的游戏之作，而在这之中还能被夸一夸好看的，崔宗之可谓是独占鳌头。如今呢，我们夸人长得帅、翩翩君子用的“玉树临风”这个词就是出自这一首，可以想见崔宗之到底长得有多帅。然而这玉树究竟是什么树呢？这玉树并不是缥缈仙界的神来之树，它指的其实就是国槐树。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汉宫》中说，甘泉谷北岸有槐树，今谓玉树。槐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也称国槐，在中国分布广泛，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槐树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向来有着独特的地位。在遥远的周代，伟岸尊贵的王宫前便种着三棵槐树，大臣上朝时，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便分别站在这三棵槐树下，等待天子的召见。这三公便是太师、太傅、太保，而这三种官职名号一直延续到后来。虽然各自的执掌权力在各朝代有所不同，但从来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也因此后世以三槐比喻三公，并由此延伸出许多特殊的称谓。除了槐树的文化意蕴，槐又因其极高的药用食用价值深受人们爱戴。成书于北宋年间的中药学著作《本草图经》中说，槐今处处有之，四月五月开黄花，六月七月皆实，七月七日采嫩实捣汁作煎，十月采老实入药，皮根采无实，医家用之最多。根据其入药部位不同，槐有槐花、槐米、槐角、槐叶、槐皮的区别。槐花以其干燥的花及未开放的花蕾入药，前者又名槐蕊，后者则称槐米。槐花性微寒，味苦，归肝大肠经，具有清肝凉血之效。《本草纲目》认为，槐花对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等症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除此之外，槐花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染料。《本草纲目》记载，黄花未开时，状如米粒，采取爆干炒过，煎水染黄，甚鲜。槐角是槐树的果实，又叫槐实，因为形状像连珠状，所以也叫槐连豆、九连灯。《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认为槐角九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传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书法理论家于坚吴，因为常服槐角，到了七十多岁，须发还都是黑的，眼力很好，晚上还能够看到细小的文字。现代研究发现，槐角提取物的确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等作用。槐皮、槐枝与槐叶也是各有用处。槐皮多外用，治疗湿痒、疥癣等症，而槐叶可以治疗荨麻疹、风火牙痛、胃火牙痛等。现代研究发现，常饮槐花茶具有软化血管、防治高血压的功效。方法很简单，取新鲜盛开的槐花，放置干燥后，取两至三朵泡茶饮即可。此外，槐花还是治疗皮肤疾病的良药。在治疗银屑病、皮肤瘙痒、特应性皮炎、痤疮、头癣等疾病方面也广泛应用。

槐的众多用途与我们吃、穿、住、用、行、劳作、防病治病等日常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正是在与槐树的朝夕相处中，古代人才对槐树有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它的旺盛生命力，也因此将它视为吉祥祥瑞的象征。

0: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沉，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盹，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身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便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舌草纤纤，拂地盘根浓麝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舌草又叫蛇舌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舌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2/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

0: 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首词是苏轼在1084年，也就是他47岁时创作的一首寄行词，整体格调精丽，境界美好，读来让人心旷神怡。特别是其中“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句，表达了词人清雅的审美趣味和旷达的人生态度，富含哲理，最为读者所喜爱。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没入花浮无展，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官职低微，也没有实权。直到1084年，也就是词中小叙说到的元丰七年，他的政治生涯才获得转机，被调任汝州，就是今天河南临汝。但此时苏轼的心境已发生变化，不复初受打击时的愁苦失意，而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从黄州前往汝州赴任，一路走一路游，经过泗州，就是今天安徽泗县时，他创作了这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小叙中，苏轼介绍说，他是在农历新年前夕和友人刘倩书一起游览泗州名山南山后写下的这阙词。刘倩书是他在当地结识的一位朋友。词的上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意思是清晨时还是斜风细雨，天气寒冷，渐渐的雨停了，水汽缭绕，如烟似雾，几株疏淡的杨柳枝条已经柔软，使初晴后的沙滩更显妩媚。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清澈的落水源源不断地汇入淮河，水势变得浩荡无边。这上阙词从早上写到近午，从细雨写到天晴，层次非常清楚。细雨

0: 斜风淡烟疏柳，残冬将近，处处洋溢着早春的气息，风景清丽妩媚，也反映出作者心中的喜悦。这么淡淡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明媚而境界开阔的早春风光图，引人遐想憧憬。苏轼心境的变化在这里也充分显现，他已走出个人得失，转而放眼天地万物，热情讴歌大自然所赐予的无限美好。下阙：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表现词人喝着浮着乳白色茶沫的热茶，品尝着春盘里鲜嫩的了芽蒿笋，无比满足的感叹人间真正有滋味的就是这样清淡的欢愉啊。这里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描写，乳白色的香茶和翡翠般的春菜嫩芽。宋代饮茶流行点茶法，简单说来就是将茶碾成粉末放入茶盏，用沸水冲泡，并用特制工具搅拌，使水与茶沫交融，好的茶会有白色雪花状浮沫形成，所以苏轼说茶盏里浮着雪沫乳花。而了容蒿笋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人们把各种新生的鲜嫩蔬菜盛放在盘中，互相馈赠尝新，被称为春盘。苏轼游南山是在年底，离立春很近了，所以试吃春盘来迎春。苏轼把日常生活写进了词中，而且对仗工整，流转自然，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和菜的鲜美色泽与口感，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最末这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更是点睛之笔，讲明了词人获得的生活快乐的真谛，那就是不求住华屋吃珍馐，只要摆脱羁绊归向自然，哪怕只是一盏清茶一碟鲜菜，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乐事。所以他感叹人生最有滋味的其实就在于这些平常的快乐和清淡的欢愉啊。即使此时是寒冬，他心里却已经充盈着春天的温暖。于是在经过泗州途中，他上书给朝廷，请求罢免自己汝州的职务，回家乡生活。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一共只有六句，算是一阙小词，但是苏轼在词中从早写到午，从远写到近，最后将目光投注在眼前的一盏茶一盘菜，发出自然而富有哲理的感慨，也使很多读者不由得认同他的观点，别因为某些所谓的远大理想而忽略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阙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刘倩书游南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好，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我是主持人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那当代古装剧的流行啊，我想让观众对古代女性的生活感到好奇，因为古代女性呢，到底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还是和影视剧的女主角一样，个个都是能文能武，地位显赫呢？实际上，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起有伏的，那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朝代女子呢是可以参政议政的，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女子也能参政议政。
2: 中国的殷商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晚期，女性有着相当的地位。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批女性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能征兵组成军队，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贵族女性不仅可以参与军事，还可以主持祭祀，甚至死后也能像男性那样配享祭祀。这一点是后世女性难以企及的。周朝时，采集经济转变到农耕经济，男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母系社会之风尚有遗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姬、姚、姒、归、愧、吉、周、涝、江、楼、莹、云等，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习俗可以视为母系社会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记录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称谓，只能显示父亲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当中的嬴可以看出她来自嬴姓秦国，文是指她丈夫晋文公，而这个女子的个体却独独被掩盖了。春秋战国时，女子参与政事属个别势力，比如秦国宣太后、赵威后、田齐君王后，是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与此类似的是汉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情况，比如以吕后为代表的两汉太后摄政，还有贵族妇女被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像汉高祖刘邦封长兄妻子为殷安侯，吕后封萧何夫人为侯，樊哙妻子吕须为灵光侯，另有其他女性展露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如淮南王刘安之女刘伶，常年在长安替父搜集情报。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及其心腹冯辽在西域外交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总体来讲，女性本身依然处于附属地位。到了唐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府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致命。
1: 在古代女子在朝为官，除了这个唐朝时期其他朝代呢很是少见。但是呢，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奇女子不但当了官，而且颇受皇帝和大臣的尊敬。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庄姜、许穆夫人、蔡文姬、班昭、苏慧、谢道韫、班婕妤、鲍令辉、卓文君等，有的不但参政议政、领军打仗，还文武双全，文采也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位进到皇宫中任职的才女韩兰英。他呢和鲍令辉是齐名的，历经了南北两朝七帝，因为年迈和见多识广，世人呢皆称之为韩公。韩兰英呢，他是南朝齐吴郡人，有文采。南朝宋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的时期啊，这个韩兰英呢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

0: 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相传韩兰英的文采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工于文辞又善谈笑的她，进宫以后也一直受到重用。当初齐与林王打算废掉宋明帝刘裕的时候，那篇废帝的文章就是出自韩兰英之手。另外，当时有一位严姓的女子，因丈夫嗜酒而被父母强行带回了娘家，后来严氏也进了皇宫，成为皇宫内的一名女官。某天夜里，皇帝兴致大发，让韩兰英替这个苦命的严氏做一首诗。韩兰英当即就赋诗一首：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气质将已矣，谁怜微薄躯。皇帝听完，被韩兰英诗中所表露出的同情的情绪所感染，于是特意下旨放严氏出宫与父母团聚。这首诗就是韩兰英仅存于世的唯一作品了。
1: 这个出身吴郡的女子，历史并没有留下她父亲母亲这些人的名字，那有文辞向来那是家世不俗，她才能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那说她妇人，以此呢来推测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家世良好已经嫁人的女子，却为何要写下忠心妇来进献给帝王呢？且凭着一篇辞赋就被赏识入宫。没有人知道韩兰英是为什么要入宫，正如没人知道韩兰英在进宫前是否还有家人，而他们后来又怎样了。世人所能知道的就是南朝宋时孝建年间的一天，吴郡有位民妇进献了一篇忠心妇给当时的皇帝刘俊。虽然这位宋孝武帝的名声就算放在历朝历代来看呢，也算得上是比较荒淫的一个皇帝，但这并不代表刘俊除了肆无忌惮的取乐外就没有足够的慧眼识别才能尤其是在敢于献妇以博取皇帝青睐相待的人只有男子的当时呢，这样一篇出自女性之手的文章，不论文采与否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何况韩兰英的文笔自是不凡。所以刘俊对这篇文章一见之下大为赞赏，随即就下旨要召这个颇有文采的妇人进宫。那当然了，不是让她当自己的嫔妃，以刘俊的审美观，这样的一个妇人与其充作嫔妃，不如让她到自己的后宫提升一下众宫女的文学素养。
2: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俗话说一入宫门深似海，虽然进宫一事可以说是韩兰英主动献妇时就已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主动追求的结果，但难以想象的是，若是一个女人能从之前的生活中感受到点滴幸福，她怎么会舍得离开那个温馨美满的家，又怎么会有这份毅然决然的勇气彻底离开家人只身入宫呢？彼时的韩兰英固然如愿以偿，但她并不完全清楚刘俊的这份诏书将会如何改变她的命运。而日后无论朝代怎样变迁，龙椅上的皇帝怎么换人，他都将就此栖身在这座皇宫里再也不离开。在和太后有丑闻的皇帝刘俊驾崩后，接着继位的是狂悖无道的前废帝刘子玉，外加历史上以荒唐出了名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再接下来是昏庸好猜忌的明帝刘裕，凶狠残暴的后废帝刘裕，傀儡顺帝刘准，南朝宋灭亡后则是更加风雨飘摇的南朝齐，偏安淮河以南的几个短命的割据小王朝。不过好在韩兰英到底是个颇有阅历的妇人，所以尽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身处这样恶劣的宫廷环境，韩兰英依旧能成功地保全自己，甚至还在慢慢地提升着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宋明帝刘裕时，韩兰英正是在后宫中拥有

0: 一席之地。虽然只是含糊其辞的一句用为宫中直聊，但于韩兰英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是他平步青云的开端。齐武帝萧泽时，韩兰英被任命为博士，虽然是位只能对后宫授学的内博士，而且并无明确的品级可言，但至此韩兰英也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后宫中的第一位女博士了。随着皇帝逐渐重视的态度与韩兰英日渐增长的年岁，宫里人开始愈发敬重起这位上了年纪而又颇有学识的女子，一律尊称为韩宫。
1: 韩兰英前半生的少女青葱与情爱纠缠在入宫后呢一并剪断，那文采绮丽的名篇向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诉说着一个女子的聪慧、自信、勇敢。尽管那自此篇章已经散落在岁月的深处，没有人能够领略到那曾打动过帝王的烂漫才情，想来她也是美丽的，光是才华可能呢并不足以让那位荒淫残暴的君主侧目，而这位南朝宋代的第五位皇帝残忍无情的同时也是政治手段高明的雄主，他开韩人长机要的局面，让这个又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子进入自己的后宫，比那一个庸脂俗粉的嫔妃要有用的多了。那前面我们说过，无人知晓他为什么要向帝王献父，其实也无人知晓他为什么就此走向了深宫，在诸围翠绕三千粉黛中做特立独行的自己，而不是帝王的女人。那后人说呢，他精研赋体，善择机缘，说他精准地把握着当时的政治气候与文学风潮，凭借着一首词赋登顶到荣华富贵的所在。那个时候赋体仍然作为才学和情思的集中体现而备受关注，甚至呢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的终极标准，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啊。她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的形象跻身于士族名流和男人掌握的文化领域，并且毫不逊色，甚而大放光彩在那纸醉金迷的地方，她从青丝红颜走到两鬓花发，在那深宫里迎来两个朝代七位帝王，前朝风起云涌，后宫也不免波诡云谲，她在王权世事的兴衰更替之中却始终是她自己，写美丽的文字，教授后宫诸人书法学识，善谈笑，却从不让自己卷入什么是非，活得清醒通透。一代一代的君王前世今生都被马蹄踏遍，让他闻名当时与后世的孝武帝长眠在玉竹殿中，宫人的哭声与后妃的哀泣穿过重重殿宇，那是五月，宫院中的石榴烈烈如火，落红成阵，35年是他风起云涌的一生，而韩兰英在泪水落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古来大多在青史上留名的女子无不与自己的夫君或者是父兄有关，要么被某段感情牵绊着演绎美人迟暮或者是红颜薄命，而韩兰英呢却从来都只是她自己，一句有文词贯穿她生命的始终。没有人知道在深宫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有没有思量过什么人，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那是后世催人泪下的诗句。他在这深宫中超过30年，从默默无闻的用为宫中直聊，做到二品司仪，做到博士，年少的心动与欢喜，那些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俱成过往云烟。最后他以年老德高被后宫中人尊称为韩宫，以终身的聪明清醒才华和谨慎在这幽暗深宫中得以自保，伴君如伴虎，他经历了两个朝代，陪伴了七个君王，却始终如兰如英，清香不改。兰英绮密甚有名篇，他的中场也是那么的漂亮，如同故事的开始，青史是这样写的：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川

0: 醒，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赶来内室，只见王秉珠安静地躺在床上，王雨仙正哭倒在一旁，婢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来俊臣抢上前抓住妻子的手，却已经是一片冰凉。王翰说：
8: 老弟，你医术高明，快看看王夫人还有没有救。
7: 扭头不见狄娇，才知道他没有跟来，不免惊诧万分。来俊臣听见了如获至宝，连忙奔过来说：
8: 救救我夫人，救救秉珠。
7: 王翰说：
8: 我们中只有狄娇懂医术，哎，他人呢？
7: 王之涣虽不明白狄娇为何决绝离开，但料来必有缘故，不由不为他掩饰道：
8: 哦，适才宾客太多，一拥之下将他带出去了。
7: 来俊臣忙说：
8: 来人，去找狄公子来，快。
7: 却听见狄娇说：
8: 我人在这里。
7: 急急奔进床前，一搭王秉珠脉搏，却早已没有了跳动，暗道：
8: 好厉害的毒药，王夫人进内堂不过是瞬间之事，眼下人却已死得透了。
7: 当即起身摇了摇头。
8: 来俊臣说：你不是名医吗？听说羽林军将领蒙江中了奇毒，也是你救活的，我求你救救秉珠。我知道你们恼恨我，只要能救秉珠，我发誓再不与你们为敌。
7: 他神色焦急，流露爱妻的真情来，与他酷吏的名头完全不符。狄娇说：
8: 不是我不肯救人呐，莫说王夫人是雨仙的姐姐，就是来令县你本人有事，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尊夫人服下的毒药非比寻常啊，瞬息致命，就算华佗在世也难以挽回呀。
7: 来俊臣一呆说：非比寻常。转身奔到床前跪下，抚着妻子的尸首嚎啕大哭起来。狄娇一推王翰说：
8: 你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扶了雨仙走。

0: 什么？你没有明白王夫人的话吗？快去，快走。
1: 王翰一时不及思索更多，上前扶起王语仙，见他嘤嘤哭泣，泪痕满面，心疼不止，低声说，
0: 别哭坏了身子啊，先出去歇口气。
1: 王语仙伤心欲绝，任凭爱郎扶了出去。来府早一片大乱，王翰扶着王语仙出来，居然问都没有人问一声。狄娇牵过马匹说，
0: 你们不能回会训坊了，若是藏去我伯父家，来俊臣很快就会找到，你带着语仙去正平方太平公主家。
1: 王翰说，
0: 什么？
1: 狄娇说，公主若不肯收留你，你再转去我伯父家不迟。
0: 王翰说，我接语仙出来又不是什么犯法之事，凭什么要躲躲藏藏，我偏要回自己家中，来俊臣敢派人来抓语仙，我就赶去洛州州府告他强抢民女。
1: 扶了王语仙上马，自己往后坐了，两人并成一骑往城南赶去。狄娇无奈，只得与王之涣各自上马，跟在王翰后面往会训坊而来。王之涣问道，
0: 你刚才去了哪里啊？
1: 狄娇说，赶去救魏遂忠。
0: 什么？
1: 不过那些假士都是魏遂忠的人，不等我救他，他们已经放他逃走了。
0: 哦，难不成你想利用魏遂忠？
1: 不是我想利用魏遂忠，是王夫人利用了他。我猜刚刚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出于王夫人的安排。
0: 怎么可能呢？王夫人温柔善良，来俊臣又对她姐妹看管极严，她哪有能力和机会安排这些呢？
1: 嗯，也有道理，兴许啊是我想太多了。
0: 那魏遂忠人呢？
1: 他死到临头还能去哪里？肯定赶去投靠魏王武承嗣了。
0: 武承嗣跟来俊臣不是一伙的吗？你可别忘了，来俊臣正想将雨仙嫁给武承嗣做儿媳妇呢。
1: 来俊臣依仗权势从段简手中夺取王夫人，天下尽知王夫人并不如意，来俊臣还将七妹强行从太原掳来，预备许给武延秀为妻。武延秀可能垂涎雨仙的美貌，但武承嗣性情多疑，肯定会怀疑来俊臣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联姻顾盟那么简单，这群人有共同利益才是一伙，没有共同利益就是敌人。王之涣说，
0: 朝中恨死来俊臣的大臣多不胜数，魏遂忠未必会投奔武承嗣，毕竟还是要冒风险的。
1: 朝中几位在任的宰相除了急需外，都被来俊臣往死里整过。急需以残忍著名，是著名的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同党，权贵中有威望与来俊臣抗衡的只剩下了朱武，朱武又以魏王武承嗣为首，魏遂忠要活命，武承嗣是唯一的选择。
0: 可武承嗣为什么一定要收留魏遂忠呢？跟来俊臣结盟不是比贸然撕破脸皮要有用的多吗？
1: 魏遂忠是来俊臣的心腹，深知来俊臣靠告密起家，他必然也会去向武承嗣告密，称来俊臣要对付朱武。武承嗣为人本就好猜忌，加上魏遂忠一直以来都是来俊臣的心腹，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全力反击。
0: 哎呀，照你这么说，洛阳马上就有好戏看了，两大反派哎又打起来了。
1: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你先回去看着阿汉，我去趟我伯父那里。 王翰坚持带着王语仙回到会训坊，百般劝慰。雨仙被拘禁在来府中多日，心情郁郁，忽又遭逢姐姐惨死，虽然回到了情郎身边，却还是难止悲动。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众目睽睽之下遭人辱骂，不忿服毒自杀一事瞬间传遍了全城，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虽然多少有些为那位公认的洛阳第一美女王鬓珠惋惜，但大多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请啊？ 王之涣等人却是另一种感情，既伤痛王秉珠之死，又为也许即将面临来俊臣的疯狂报复而惴惴不安。宰相狄仁杰听狄蛟诉完经过也是相当的惊异，良久不发一言。狄蛟本想从伯父那里听一些意见，不料他只是保持沉默，只得退了出来。晚上谁都没有食欲，就连嘴快的巨霜也不再多舌，只默默地站在一旁帮助王翰照料王语仙。堂中灯烛悠悠闪动，屋外传来几声狗吠，空旷而悠远，虚幻的让人好像不知所措。漆黑夜色笼罩下的神都，许多人欢天喜地，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更有一些人欲借势而动。秋风吹老，今日已非昨日，明日更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无序的。今晚还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幸运，然而还是有人情不自禁地要问，长夜已经太久，光明究竟还有多远？本就难以入眠，到凌晨时，临近的稻树坊忽然喧闹无比，简直比白日的天津桥还热闹。隋朝时的稻树坊是战后卜士音乐者的聚居地。隋朝立国前，著名道士焦子顺曾向隋文帝告密受命之福，暗中帮助他夺取北周的政权。隋文帝即帝位之后，封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还特意在皇宫附近建了一座五通关，方便天师来往。然而隋文帝又害怕谶纬之事应在了别人身上，曾特意下诏令私家不得藏韦后图谶。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对谶纬之事更是忌讳，一即位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者查出后处死刑，又将天下所有懂得五行战后卜筮医药的人捕来，关押在东都洛阳稻树坊中，坊门派有兵士把守，不许人出入，一直到隋朝灭亡，稻树坊这座大监狱才重新开放，一度被太宗皇帝赐给最宠爱的嗣子魏王李泰，但李泰很快与太子李承乾争权失败，被贬他州，稻树坊又重新沦为三教九流的聚居地。京都夜禁森严，稻树坊突然闹得如此人仰马翻，王翰等人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只是当此情形又哪里有心思再去理会旁人之事。风暴还是如期而至，次日有大队官兵赶来会训方，不过并不是来俊臣的人，而是御史中臣宋璟派出的金吾卫士，将王翰、王之涣、狄蛟三人尽数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押往御史台。本来连王语仙也要一并带走，金吾卫士见他气息奄奄，卧病在床，起了怜悯之心，总算勉强作罢。
2: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唐代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合百官，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其中台院下设侍御史，殿院下设殿中侍御史，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御史台位于皇城中，近来端门西首第一间官署即是，而堂上控告王翰等人的告主正是来俊臣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诧了。以他的权势和狂妄，为什么不直接按个罪名派手下来逮捕王翰呢？ 即使是因为上次谢妖环赤腿一事，他不敢再轻易跨界，大可以知会河南县

0: 或是洛州州府请他们出面捕人，为何偏偏要亲自来御史台告状呢？难道不知道主持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宋璟是出名的刚直吗？堂官正是宋璟说：“来县令控告王翰下毒谋害王夫人，王之涣敌交是从犯，王翰可有此事？”王翰愕然说：“王夫人是我族姐，我怎么会下毒害她？再说我们来到县令府上，一直待在堂中，直到寿宴开场，哪里有半分机会下毒？”宋璟说：“来县令，这就请你将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来俊臣说：“是，昨日是内子生辰，来某精心安排了一场寿宴，王翰、王之涣、狄交三人因与内子同族同乡，也在宾客之列。不想王翰为了将内子妹妹王雨仙从来某府上带走，不惜串通内子和来某属吏魏遂中，先让魏遂中装作醉酒大闹寿宴，假意当众辱骂内子。王翰趁机将毒药交给内子，内子进房后服下假死。”狄交吃了一惊，问道：“来县令说王夫人并未死去？”来俊臣说：“这毒药正是狄公子亲手所配，又何须假意吃进？不错，内子虽然气息脉搏全无，其实并未真正死去。你们虽然当场骗过了我，带走了雨仙，但到晚上入殓的时候，发现内子身体既不僵硬也无败坏，才有所醒悟。来某曾经审过一起案子，犯人为了逃脱刑罚，服下类似的毒药，表面看起来已死，但容色如生，两日后自会醒过来。”王翰等人均料不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又不知道来俊臣的话是真是假，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来俊臣又说：“宋襄公，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县玉德坊中，正是来某的管辖之地。来某本可以自行拿人，可案情关乎内子，照例该回避。来某久慕宋相公公正无私，特意来到御史台告状，还望相公秉公处置，切莫因为某些人是宰相之职而徇私枉法。”宋璟说：“这是自然。来县令，若真是王翰三人将毒药交给王夫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带王雨仙走吗？听起来似乎是来县令先拘禁了王雨仙。”来俊臣说：“来某确实限制雨仙的自由，不准他出府，可他是内子亲妹，王翰、王之涣不过是远房族兄，论叔亲我比他们要近许多。况且岳丈大人早将雨仙托付给来某，令我为雨仙找一门好亲事，就算我拘禁雨仙也是来某的家事。”宋璟说：“即使来县令家事，可王夫人又如何肯答应与王翰同谋呢？”来俊臣叹了口气说：“来某预备将雨仙出嫁，内子认为对方配不上他妹妹，我夫妻二人为此大大起了争执。内子爱惜妹子，一怒之下决意私纵雨仙逃走，又因为来某派人看管甚严，他无机可乘，遂勾结王翰和魏遂中，想到了这个用假药药死的方法。宋相公，本朝律法严禁配置毒药，用药犯罪者当处绞刑，这三人均该处绞，王翰家中所有人知情不报，该流放3000里。宋璟侍从杨公贺道：“来命府，这里是御史台，目下是宋相公在审案，用得着你当堂来教宋相公律条吗？”来俊臣脸上怒气顿生，他最辉煌时也曾经任过左御史中丞，只是因受贿多次被朝臣检举揭发，武则天竭力庇护他，但朝野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也不得不稍事惩罚，导致他宦途几次沉浮，而今只任洛阳县令，不过也是正五品，官至比他的死对头监察御史李昭德的8品高出许多，比宋璟的正4品也低不了多少。不过这怒气在他脸上稍纵即逝，当即恭谨地应道：“是，宋襄公明断。”宋璟说：“嗯，来相令的供状有始有终，书吏先一一记下来。王翰，你们几个怎么说？”王翰说：“我只能说，我们没有事先与王夫人勾结，也没有给过她毒药。王夫人服药自尽，雨仙伤痛心碎，因此而病倒。我确实有心救她出来府，可是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 他本性本就桀骜，近来多历艰辛，再也顾不上所谓名门望族的禁忌，语气中丝毫不掩饰对族妹王雨仙的爱意。宋璟说，
1: 那好，你们将事情经过叙述一遍。
0: 王之涣便将昨日寿宴经过情形细细说过，他口才极好，又擅长模仿其他人的语气形态，说到魏遂中醉酒闯入一段时，更是绘声绘色。唐策、书吏听得入神，竟举笔不动，忘了记录。宋璟说，
1: 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本事也难辨真伪。既然来县令称王夫人是假死，两日后自会醒来，等他醒来后再当面问他事情经过不迟。来人，先将王汉三人下御史台狱，两日后押去来府当面与王夫人对质。这两日之中，本使自会派人向来府家仆及昨日到场宾客取证。退堂。
0: 狄娇忙说，
2: 等一下，宋御史一律要关押我们几个，我们不敢违令，不过请御史速速派人前去会讯方，将王宇先捕来，他也涉嫌其中，理当下狱。
0: 宋璟大奇说，
1: 王宇先不是生了重病吗？
0: 狄娇说，是，不过他若留在王汉家中，定会被人暗中劫走当作人质，王夫人醒来后关爱妹妹，就不敢讲出实话了。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来俊臣会派人劫走王宇先，以他来要挟妻子王鬓珠。宋璟微一沉吟说，
1: 来人，持我书牒去带王宇先来御史台。
0: 顿了顿又说，
1: 杨公，你亲自去办，待王家娘子客气些，别惊吓了她。
0: 王公说，
3: 遵命。
0: 王汉等人被投入御史台大狱，对刚才的一幕尚未完全回过神来。王之涣百般不解说，
4: 来俊臣为什么不惜自报家丑，要将这件事交到御史台呢？
0: 狄娇说，按律来俊臣确实该回避，不过他从来不按律法办事，手上冤案多不胜数，回避不过是个借口，主动将案子交给御史台，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扳倒我们。宋御史名闻天下，所有人都服他的公正无私，若我们几个在他手中被判刑处死，天下人再无话可说。王汉说，
1: 这次我倒宁愿来俊臣说的是真话，希望王夫人真的是假死。
4: 王之涣说，若真是这样，又是谁给王夫人可以造成假死迹象的毒药呢？来俊臣待他可是跟笼中的金丝雀没什么分别呀。
0: 这确实是个大疑问。王鬓珠被来俊臣强行夺取后，为族人鄙弃，久有求死之心。来俊臣深知妻子并不真心喜欢自己，所以素来防范极严，别说出府根本不可能，就连见客也极难。他身边的婢女畏惧来俊臣如猛虎，又岂敢私自传送毒药。过了大半个时辰，杨公突然来到狱中，王汉一见他神色凝重，便知道情形不妙，奔到门前问道，
1: 已经迟了一步，是也不是？
0: 杨公点点头说，
1: 王公子家中只剩下老仆，被人打晕了过去，其余人包括王家娘子在内全部不见了。我已经查问过方正方族，并未见到可疑人出入会讯方，真是抱歉呀。不过我禀告了宋相公，他已经派人赶去来俊臣府邸，一来就昨日寿宴一事取证，二来也可以监视来府动静，若是有王家娘子消息，我会及时来告知各位的。
0: 狄娇说，
2: 有劳了，只是帮走雨仙未必是来俊臣所为。
0: 杨公、王汉、王之涣几人均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
4: 怎么会不是来俊臣？
0: 狄娇说，金吾卫来会讯方捕人时，本是要将雨仙一起带走，这一点来俊臣事先并不知道，他也许确实想到过要利用雨仙来要挟王夫人，但他知道雨仙因病重留在家中时，他本人还在公堂上，不可能这么快就做出反应和安排呀。
2: 杨公说，那么狄公子认为是谁绑走了王家娘子？
0: 狄娇说，这就很难说了，其实他内心认为五成四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若是魏遂中投靠了他，他需要一些资本来对付来俊臣。虽然王宇仙并不是什么关键，但所有不利来俊臣的事，五成四都会积极的去做。
4: 从这一点上而言，王宇仙在他那里是安全的。可若武承嗣是因为儿子武延秀的缘故绑架了王宇仙，那么他可就危险了，多半难保清白。但这话没有证据，不能对外人说，不然不但会令王翰忧心不止，还会落下个诽谤魏王的罪名。杨公便不再多问，只道：“几位不必过于担心，我这就去禀告宋相公，在知会洛州州府、河南洛阳二县，请他们派人协助搜寻王家娘子。”等杨公离开，狄娇回头见王翰坐在草席上，眉头紧蹙，忙过去安慰道：“你也不必担心雨仙了，就算他真落在了来俊臣手中，来俊臣也不会对他怎样。”王翰摇头说：“我固然为雨仙担心，但更担心王夫人病株。”
2: 王之涣说：“是啊，如果真的不是来俊臣绑走了雨仙，他没有了要挟的资本，说不定会下毒手对付王夫人呢。”
4: 狄娇说：“来俊臣虽然狠毒，但是对王夫人却是真情一片，我不信他能下得了手。况且这桩官司在御史台，宋御史已经派人去了来府，来俊臣哪能这么傻，贸然下手惹人怀疑呢？”
2: 王翰说：“但愿如你所言。”
4: 次日一早，狄娇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娇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宇仙，还是其他的缘故。
2: 宋璟说：“昨日来县令来御史台控告王翰三人后，本使派出大批人马取证，现在有一些重大疑问，需要在与王夫人对质前先行审问清楚。王翰，我这里有两份口供，都是取证自前日寿宴时与你同桌的宾客，称王夫人曾特意过来握住你的手，还说了要你好好照顾她之类的话，可有此事？”
4: 王翰微微一愣，料不到这一细节会被人告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据实回答，不由得转头去看狄娇。
2: 来俊臣冷笑说：“怎么，你还想推搪吗？明明是真有其事，我劝你直认了吧，免得刑罚无情。”
4: 王翰说：“
2: 确有此事。”
4: 宋璟说：“
2: 那么你可有趁与王夫人握手之机将毒药交给她？”
4: 王翰说：“
2: 没有，绝技没有。”
3: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1.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6: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7: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30.6%，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8: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 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

0: 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1: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2: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1: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0: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1: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2: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3: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3: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5: 观众潇潇，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4: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游客郑慧敏
6: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7: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8: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9: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4: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10: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4: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1: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4: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2: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4: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3: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4: 去年5月到今年4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3: 环球华人， 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

0: 会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2: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1: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4: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6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5: 设备是一个6面扫的，6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1: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7: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8: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照，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以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2: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11: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2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

0: 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所有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认知特点，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

0: 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深，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地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的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杨世元，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

0: 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10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的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 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1: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2: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初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 AI 绘画等工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 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的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

0: 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儿？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而只有人才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1: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2: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地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地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1: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 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话。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 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一加一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 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就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4: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9: 运营模式4321，
1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9: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4: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4: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1: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4: 游客李子明：
12: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3: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4: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4: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4: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8: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4: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5: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4: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 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

0: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洪峰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3: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4: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4: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3: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4: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

0: 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0: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不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2: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洞村张宇佳介绍，
3: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4: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5: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

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5: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6: 啊。
5: 今年多大岁数？
6: 89。
5: 89啊。
6: 嗯。
5: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6: 这-5度。
5: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6: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5: 啊，站一站。
6: 比谁来总吧。
5: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6: 好天都来。
7: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8: 还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9: 现在还来吗？
8: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9: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8: 嗯，
9: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8: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9: 啊，
8: 为什么不锻炼呢？
7: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5: 哦，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
10: 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11: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5: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11: 走了。
5: 他一般几点钟的？
11: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12: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11: 大连电磁厂的。
5: 啊，电磁厂的。
11: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7: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3: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7: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11: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10: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11: 再坚持不到三年就100了。
10: 你比他小，
11: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7: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4: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10: 啊，
14: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7: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4: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0: 啊，
14: 就行啊。
7: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5: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4: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0: 啊。
14: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0: 啊，
14: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7: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5: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4: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7: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4: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应度，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舒缓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 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7: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9: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8: 有个二十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两三千。你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9: 是啊，
8: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
9: 啊，
8: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映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六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曲是个草根文化，我想它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它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化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0: 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这个病呢虽然少见，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了西苑医院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涛医生为您讲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疲倦、视力模糊、眩晕，这些常见的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度疲劳时的亚健康状态。但是您知道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大众都还很陌生的，会导致失明、瘫痪的严重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的信号。那么，多发性硬化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好发于哪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涛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本期嘉宾李涛，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神经医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于华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即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至今。1995年至1996年，在法国里昂神经病医院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与研究工作。临床擅长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方法诊治多发性硬化、头晕、头痛、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重症肌无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疾病有较多的诊治心得体会，曾多次参加外国重要官员疾病的会诊与治疗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项目近20项，发表论文30多篇。
0: 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其实在和您接触到和您接触之前，了解到这个疾病之前，我也是一无所知，几乎就是没听过这个疾病。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您先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
3: 啊？是这样，这个多发性硬化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青年中年这个人群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它所导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还有一个视力障碍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往往是出现一个瘫痪啊，持续性的这个瘫痪很难恢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小便控制的障碍。这样的话，它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导致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其实啊，您想象一下，就说咱们的中年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路走不了了，甚至说发生到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那是想象都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很惨痛的感觉啊。
3: 是。
0: 那这种疾病，您给我们讲了，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疾病？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3: 那么这种疾病的非常确切的这个病因啊，还不是很准确。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对它进行研究，那主要是一个现在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在人体这个自身，可能是在某些基因啊存在某些缺陷，同时呢又在感染，比如说某些病毒啊，在这些现在的学说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这个神经细胞啊神经纤维啊产生攻击，所以是由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正常的神经组织造成破坏，因此导致这么一个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那像咱们这个神经系统如果说它遭受破坏了以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拿咱们多发性硬化的硬化症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典型的不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3: 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取决于受损害的这个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在视神经这一方面受到破坏，
0: 管眼睛的出问题
3: 了，管眼睛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视力障碍。那么有些呢是出现一个在控制运动系统的这部分传导的这部分纤维，那么它受到攻击啊，被破坏掉了，所以呢它会出现一个运动的障碍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感觉系统传导方面也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出现一个头晕以头晕症状，这个是因为在前庭系统，前庭的整个这个传导，前庭是一个感受人体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个神经结构啊，当它受到破坏的后它就会出现头晕的感觉。
0: 这也算是多发性硬化。
3: 但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对大小便的控制这部分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多发性硬化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症状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做多发性，多发性就是说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它可以出现不同的损害部位，所以在它的症状上呢，在我们说如果做一个核磁共振做一个检查来讲，就可以发现在它大脑小脑或者是脑干啊脊髓啊这些中枢神经系统里边很多部位就多个部位出现有损害，这就是多发性。这是一个从损害部位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发，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它也是多次反复，所以这个导致病人啊残疾啊什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反反复复发作。
0: 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又让人很头疼又让人很痛苦的疾病啊。那现在这种疾病在咱们中国的发病率怎么样，您临床上有什么感觉，病人会越来越多吗？
3: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是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病的发现它的发生率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病呢它发生率呢它实际上是和地域有关系的，就是说寒冷的地方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而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地区啊它的发病率相对的低，所以呢越往北走这个发病率相当于也就越来越高。而在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分布来讲也是这样，这个在高纬度的地区像是北欧加拿大啊或者美国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发生率就比较高，而在这个热带区域里边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是，那关于这个疾病呢它的基本的情况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包括它发病的这个人群还有它的这个地域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将继续请李涛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涛大夫，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隐匿的罕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那么在上一小节结束之前啊，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在北欧地区、高纬度地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相应的要高一些。是不是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吧？
3: 不是，确切的因素啊，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中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假说，所以这现在这个问题的现在还闹不清楚。
2: 那咱们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遗传吗？
3: 多发性目前没有遗传，没有发现遗传。
2: 那就是对于说患者要小孩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3: 应该没问题。
2: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咱们再回到这个疾病，它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啊。刚看题目的时候，多发性硬化症，我们会考虑会不会说肢体哪方面出现僵硬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吗？
3: 有这种情况。其实病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主要是我们说还是看它损害的具体的部位。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一个僵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种情况，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它只要损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下肢走路发笨发僵啊，或者是无力啊，走路比较困难啊，这些症状都可以有的。
2: 那这种疾病呢，因为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中青年人群啊，可能很多人就要提起格外的注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提早的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来提前的发现这种疾病？
3: 那么这个病呢，通常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作为常规的体检来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是病人要有一定的症状之后呢，可能才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啊，听众，就是说有些症状，因为这些病人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在确诊之前都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症状、有些现象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啊。
2: 您给我们提个醒，
3: 比如说这个，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突然视力下降。当然了，视力下降的因素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常常会到眼科去看病。那么眼科呢，其实在眼科里边它有两种，一种情况它除了眼睛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视神经炎。
2: 对，视神经炎。
3: 视神经炎。那么在视神经炎这里边呢，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神经炎，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表现为视神经炎，那么以后呢，治疗一次以后，可能当时好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别的地方问题了，除了视神经之外又出现胳膊腿的问题了，比如说无力了、这种叫视神经脊髓炎、这个时候就和多发性硬化就沾边了，这种就沾边了，
2: 还不能诊断哈。
3: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性质是相似的，非常相接近的、诊断呢是有诊断条件的，就是他要有在中枢神经系统要有两个以上的病灶，否则它叫多发性的。多发性硬化它就是多个部位的问题。第二个呢，条件就是说要两次以上发作，就是多发性硬化是在空间上是多个部位的损害，在时间上是有多次的发作，
2: 这样，
3: 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次，
2: 是
3: 吧？那么就是说也是第一个症状，既可能是第一个症状，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病。往往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往往诊断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但是在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些问题也得有所警惕，它也可能是一种多发性硬化的一种表现。
2: 那咱们再来说回这个症状，视力下降是一只眼睛下降还是两只眼睛同时？那这个下降我还没说完整的问题啊，这个下降可逆不可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
3: 绝大多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病人都是一个眼睛，
2: 一只眼睛
3: 出问题，然后反复以后呢，也可能出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在每一次通常是一次，一个眼睛受累。
2: 一次是一只眼睛问题、
3: 啊、对，
2: 嗯，那如果不去医院，可能会，我觉得是暂时的原因，可能过一会儿能不能自己好呢？
3: 嗯，不会一会儿不好不了，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的好转，
2: 有所好转、
3: 有可能有所好转，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太高，所以呢他这个我们说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迅速改善症状，因为那个是一个好转不好转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啊、你没有经过治疗，而这个经过治疗是有一定的把握性的啊，能够到达一定的比例、
2: 嗯、
3: 或者对这些药物的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了，对这种情况它的治疗是相对来讲把握性是比较高的、
2: 嗯、
3: 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病人里边还基本上没有什么

0: 常常很多病人表现为一个麻木，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在胸部或者一个束带感，我们叫做束带感，
1: 像绑了个带子，
0: 哎，绑着带子勒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往往都有下肢走路不好这种情况，走路就觉得刚才说的发僵啊，像这种麻木啊，这些症状，这种情况往往提示它是个脊髓的一个病变。
1: 但是也有可能我会跑错科，我看什么肩膀看脊椎啊这样呢，
0: 如果病人以疼痛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形式发病的形式不一样，那有可能的，
1: 也
0: 有
1: 可
0: 能
1: 是疼，
0: 对对对，他就可能跑到骨科去看病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发作的形式的话，我想在大医院的这些个医生们，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的，他们首先会排除自己这个科的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病啊，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呢，如果是看到这个科不是这种病，看另外科也不是，我就希望就大家别忘了，可能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1: 神经
0: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
1: 看看
0: 这个多发硬化或者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啊，但这个是由大夫来判断。
1: 其实也别觉得咱们走这个弯路多么费劲啊，只要你去治疗了这个弯路的时间，相信在有经验的医生面前不会是太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分型分期，像您讲的有些情况比如说大小便失禁了，这是不是就是已经很晚期很严重的情况了呢？
0: 不一定，这个还是在于它损害的部位
1: 啊，
0: 比如说他以脊髓全脊髓横贯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更容易出现大小便的功能障碍。如果是单侧的一个小的病灶，它相对不太容易出现。那就看这个病灶的大小和它的部位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取决于就是它你在哪个部位上，比如说失明就一定是一个病情后期的表现或者大小便，但是大小便容易出现在后期的时候，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大小便的问题，因为它脊髓是个多发的，容易受累的一个地方，而脊髓的话，只要在，因为大小便的控制是在脊髓的最下端，你在上边这所有的这个脊髓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病变，都有可能累积到控制大小便的这些个神经，有可能受累，所以大小便在晚期的病人更常见。
1: 天哪，所以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这个疾病的它的病灶的位置啊。
0: 对，
1: 那我们要想发现这个明确的病灶，您刚才讲了通过这个核磁的方式是可以发现的，那我核磁的部位是拍头部还是这个脊柱也都给它拍的呢？
0: 恐怕首先是根据病人的症状
1: 啊，根据症状
0: 这次表现为哪个区部位的症状，比如说以视力或者是以这个上肢症状为突出的，那可能我们是说头部和颈部这两个部位的核磁，那么如果说是胸部束带感，那我们可能可考虑颈部和胸段，但是呢通常在医院里边他会都给你拍了，从头到颈部到胸髓脊髓吧都拍，为什么呢？它叫做多发性硬化它有些部位呢它可能有病灶但是它没症状，因为它没有侵犯到关键的这个部位，所以他可能没症状，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大脑上并没有什么大脑的症状，可是我在大脑上查出来了上面有病灶，对于我们确诊这个疾病非常有帮助。
1: 好吧，那我们就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去及早的排除有可能对我们健康造成困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些小的这个病灶。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李涛医生啊一起关注了多发性硬化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呢它非常隐匿，往往侵害的都是青壮年人，并且呢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及早做好各种知识的储备，及早做好防范。好，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李涛医生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

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关注健康，关注幸福，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关注癌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到底有哪些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鸿生教授，请他呢和我们谈一谈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的话题。那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林教授，我们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在中医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本身毒性比较大的药物？能不能对肿瘤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种中药它的那个是不是毒性也挺大呢？
1: 治疗肿瘤中用毒性药物是很普遍的
0: 啊，
1: 但是只是说每个医生的应用方法和应用剂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其实有些中药确实对肿瘤细胞有些杀伤作用，而且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化疗药其实都是中药提炼出来的，
0: 对，
1: 就是也是植物药提炼出来的。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我想可能要注意的是中药的一些副作用。中药其实也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吃中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方子长期吃，而且剂量超正常用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甚至可以提醒医生是不是可以经常换一些有毒中药的应用，来减少中药毒性的副作用。
0: 这样哈。那咱们的肿瘤治疗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在这个叫，我不知道应该叫处方子还是叫什么，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
1: 肿瘤在治疗方面，我们其实中医治疗肿瘤的有几个职责，一个就是扶正培本，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清热解毒，一个是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化痰利湿，其实基本都是以这些中医职责为主的。我们在配方过程中应该是扶正培本加上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所以它的处方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毒性药物确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不一定是毒性药物了。那它清热解毒药物有毒性的，也有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疾病应用的多一些。
0: 就像您讲到这些有特殊药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那么在您组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它会通过一种合理的配伍来让它既能起到它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对，因为同样是治疗肿瘤，有些扶正药也有抗癌作用，不是说一定是清热解毒药或有毒性的药物就是一定是抗癌效果最好
0: 的。
1: 而且在你组方的过程中，如果是超了安全剂量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应用方法，或者是对于每个病人选择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本身肾脏功能不好或肝脏功能不好，那么你用药的时候就要特别慎重。这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当然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和其他药物在应用过程中，我们大夫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每个人拿了一个方子就都能来治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是肺癌的可血剂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用活血化瘀药。
0: 对，那是，要不然这个症状就不好控制了。
1: 对，
0: 我们知道您挂您的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很多的网友，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就是有些网友说跪求林鸿生大夫的一个药方。那么有些时候他通过种种渠道，他能够拿到你给某一位肿瘤患者所开的这个药方，那这个药方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肿瘤患者的，你觉得其他的人能用吗？不能够用吧？
1: 不能用、
0: 哦、
1: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人一方，就是他的药绝对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辨证用药的。如果是中成药，那可能只是对一群体的可以有用，比如说我们生血丸，那可能是对血虚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是化疗期间。但是汤药往往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用药。比如说这个病人经常会给我出一些症状，我们根据他来辨证，比 比如病人来了说我消化不好，肚子胀，便秘，同时血糖下降，那我用的药和腹泻的病人要的就不一样，
0: 就是
1: 也许腹泻人用这个越用越腹泻的厉害，
0: 嗯，
1: 所以每个病人是根据他的体质辩证用药的，所以药方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0: 嗯，对，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提醒那些急于求治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下开出针对你个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药方，那么才适合你，您才能够用。好，我们来看待看下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肿瘤病人他都适合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肿瘤的方式呢？
1: 应该这么说，从大体上来说，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该是对于肿瘤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韩国大田电视台曾经采访我说，林主任，我希望你用一句话表明，中西结合比中医也好，比西医也好。我说那好，就是两个手做事比一个手做事好。
0: 嗯，
1: 那
0: 对，
1: 因为中西医如果能够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肯定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对于患者，每个患者的治疗阶段，也可能有时候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有时候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时候是单纯的中医治疗。那我们拿肺癌做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肺癌做完手术了以后，它可能是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它要完成西医的化疗，四个疗程的化疗。那么这四个疗程化疗期间，我们配合中药是扶正治疗。那么四个疗程治完了，它想不转移或者是减少转移，那么长期应用一段中药确实对他有好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那他不可能在放化疗期间都用过了无效，或者说身体非常虚弱，那他不可能再进行放化疗，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医治疗过程。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以中医为主，中医也有扶正药，也有去邪的药来帮助他控制疾病，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0: 那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放化疗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胃口不好啊，这之类的。那么中药治疗的过程中，像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具有清热解毒这样功效的药物，会不会加重放化疗的某些副作用呢？
1: 我们应用病人是这样，就是放化疗期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清热解毒药，就是放疗期间可能会

0: 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但是化疗治疗过程中一般我们是以扶正为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腹泻，我们是以健脾利湿为主，这样的话减少它的腹泻、在化疗以后，比如说这个病人还是腹泻，或者说因为消化道、肿瘤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长期的腹泻，这时候我们中医会用一些扶正加去邪的方子，也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或者说你说的有毒的药物。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加大健脾利湿的药物、或者说健脾益肾的药物，来帮助他减轻他腹泻的一个副作用。
1: 嗯，这之中其实挺有奥妙的、
0: 对，中医的辩证论治是和其他的治疗确实是不一样，它是有特色的、
1: 是的。那咱们患者在服用这个抗肿瘤的汤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我忌口啊，我不吃羊肉，我不吃西瓜，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规定吗？
0: 每个病人其实几乎都会跟我们问说，医生我们忌口不忌口？我们忌什么口啊、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素食为主，吃得很清淡、那他所有的肉食都不吃，他认为这样对他疾病是有帮助的。对于忌口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老专家或者有很多老中医会讲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不吃鸡肉，就说肿瘤患者不能吃鸡肉、因为鸡肉不好。是很早的时候70年代在上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鸡有食道癌，那么大家就说不能吃鸡肉、因为鸡有食道癌。后来又发现所有动物又有可能都有肿瘤发生，那么鸡肉应该是可以吃的了。但是大家又说鸡肉因为在养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激素，所以吃鸡肉就等于吃激素、那么大家还是不能吃鸡肉，所以还是很多人说不能吃鸡肉。但是现在安全要求的是很严格的了、就是说在鸡饲养过程中不许割激素，那包括如果说割激素的话、我想不只是鸡了，猪也一样割激素，对吧？
1: 是的。
0: 所以现在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对不同肿瘤病人我们讲的忌口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说所有肿瘤病人我们不建议他吃过分刺激的东西，那么确实过分刺激的东西对肿瘤患者整个的治疗情况不好，尤其是他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靶向治疗啊、放疗啊，本身皮肤就很敏感，那么不希望。还有一个不同病种可能吃的饮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和肺癌的饮食可能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不愿意他吃一些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饮食、所以不吃什么或者该吃什么还是请教你的医生，
1: 区别对待。那么对那些已经经过手术放化疗，然后同时还在坚持中药来治疗肿瘤，对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进行一些好的调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说运动啊、饮食方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配合咱们的治疗。
0: 行，我们现在啊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希望从不同方面的调理来到达到一个患者比较好的生存状况、也是经常患者跟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夫我该不该锻炼，锻炼成什么样合适、那么还有一个我吃什么合适，你觉得我吃什么最有营养。还有一个就是中药调补问题，大家会说我吃虫草行吗，
1: 吃点补品，
0: 我买什么灵芝行吗，买什么最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整体的情况希望有一个评判，那我们现在就对肿瘤病人开了一个康复疗养班来指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我们通过填量表来了解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目前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心理有没有问题，如果心理有问题、我们会有心理医生帮他们辅导，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同时把他们自己以往的饮食让他们列表，列完表了以后看看他们饮食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针对他的疾病应该加强哪方面营养、其实营养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是偏一的营养、还有一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肿瘤病人和防止肿瘤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肿瘤病人本身他的食量就比较少、他需要全面的营养，这时候不是让你预防肿瘤，预防肿瘤我们讲就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多吃一些清淡的 食材是饮食，或者说多吃一些蔬菜瓜果，

0: 但是对于肿瘤病人，一定要根据肿瘤病人的情况，首先强调于补充自己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第二个再强调你这些营养应该拿什么来补充。所以我们不主张他们天天喝蔬菜汁，天天吃精餐饮食而造成的一个营养，反而造成的一个营养不良，不能接受其他的治疗。那么就还有一个体能锻炼，大家都说做气功好，那么我做过做功，很多病人一做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也不合适、我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比我上班都累，你要从早上出去到中午中午出去下午出去到晚上，那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我们希望他做功做到自己身体恰到好处，
1: 适量
0: 啊，适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补养品了，我想补养品不是越贵越好是越合适越好，不是说你们家把所有钱都去买了虫草就能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健康，而是看病人的体质，十块钱同样是补养。
1: 嗯，是的，哎呀，您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我们也在生活中会听到有一些宣传啊，比如说、什么的治疗肿瘤的各种各样的偏方，甚至有人说祖传秘方，多少代的这一个秘而不宣的秘方拿出来。那么有一些肿瘤患者他就会疾病乱投医啊，就想去试一试这种偏方。那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些什么偏方啊秘方啊这样的？
0: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有可能产生疗效的这些经验方还是非常注意的，从国家中药管理局来讲，大家非常注意收集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在外边宣传过度的方子往往是假的方子，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够说我拿这个方子就能治疗肿瘤，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肿瘤并没有攻破，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大概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子普及了。所以我对肿瘤病人想说一句，他们常常说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我不如去试一试，其实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值当于去试的，而且试往往会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病人肿瘤病人还是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去求得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要迷信一些偏方。
1: 是，像有的偏方就是说的很邪乎了，什么拿一只鸡给这个鸡脖子里给鸡肚子里让它去吃那个很有毒性很大的癞蛤蟆，吃多少只然后再吃这只鸡，听起来就觉得很悬。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个疾病了啊，但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这个态度往往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您病急乱投医，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去尝试，但往往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说一说，癌症究竟能不能预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得癌症。
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治疗、那个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
1: 对，
0: 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还有一个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是，那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想其实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性的运作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刚我们也说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咱们治疗肿瘤不用再明确的去区分中医和西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室，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综合的科室，这样患者就不用来回跑，直接在这个科室就能够得到最为全面的这样的照顾呢？
0: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专科治疗实际上是对患者有帮助的，因为任何医生我想他注重于他自己的专科， 可能把这个专科会发展得更好。比如说我是手术大夫，那么我注重于手术，我而不是注重于放疗和化疗。我同样是一个化疗大夫，我注重于化疗，这样可以选择得更好。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医生要有一个综合的知识，就是说即便我是手术大夫，我要也要知道现在化疗的形式和放疗的形式，现在中医治疗到底对患者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我可以劝患者，引导患者去找合适的大夫去进行下一步治疗、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常说一个 综合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对于患者的指导其实是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在你治疗过程中、
1: 嗯、
0: 你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医生的指导，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大家综合的治疗。
1: 嗯，这样的哈。那么咱们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目前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
0: 目前治疗肿瘤，我想广安门医院和全国一样，都是采用一些多种的疗法的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做西医的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更注重于中医的治疗、
1: 嗯、
0: 就是更注重于给大家在不同治疗阶段选择不同合适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同时强调中医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病人在住院期间 有一部分病人是中西结合治疗，有一部分病人是采取单纯的中医治疗，那么很多门诊病人是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加上中医来治疗，也有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治疗结束以后选择中医的继续一个延续的一个治疗。方法是多种的，而且从不同侧面的有专门的医生去研究，比如说有人单做乳腺癌的研究，人单做肺癌的研究，这样让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治疗。
1: 嗯，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这熟悉的音乐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是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结尾要给大家送上一句健康箴言的时候了。那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林鸿生林教授会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句话。
1: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人无泰然之习性，必无健康之身体。希望大家遵照自己的生活习性去做事情。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鸿生教授今天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

0: 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就是明明本秀才在此，偏就说是独坐，目中无敌也。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与稻香亲，出入惟山鸟，幽深无事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战，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

0: 之势啊，尾部之流，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饮。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多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轻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哎，就是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哎，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那么今天这个大观茶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啊选播序言的部分，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亦系乎时之乌龙，时或黄聚，人怀劳瘁，则向所谓长虚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益哉？事既累洽，人恬物稀，则长虚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伺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适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上也。事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无事，人们生活安乐，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修，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0: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伺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世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啊这样一个爱好，哎， 无不用这个茶碾呢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啊，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切似之精，这个切似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啊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切似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啊之精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啊，也就是这个斗茶。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啊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即使是粗人，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人物，也不会以自己这个收藏茶叶为羞啊，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那么宋人的这些茶事活动呢，我们后人呢往往是看到一些这个文字的记载，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呢来加以想象当时的这个茶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啊，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啊这种盛况。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啊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啊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啊，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啊，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啊山石啊绿树啊等等这些景物啊，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啊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啊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啊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啊这个背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啊编织的坐墩儿。这个坐墩儿上头呢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啊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啊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关键是呢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啊他的这个情状啊啊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 啊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啊。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啊官员呀一共11个人啊，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他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设两席，两侧呢又各设四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啊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啊。同时呢两名侍者呀正在 向来宾奉茶。

中啊，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啊，大家这个故友相逢，三三两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啊，包括啊饮食，也就是斟酒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哎，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席当中呢，哎，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哎，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绰明图卷，哎，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啊边听琴，而且呢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哎，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茶饮呢在唐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茶饮与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当中高雅的这些艺术欣赏呢也有了相当紧密的结合，茶饮的环境也越来越具有浓重的这种宫廷特色。实际上呢，周昉的这幅调琴绰明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啊，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会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啊、啊烹饮的方式啊、哎等等，哎这种比较形象比较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啊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哎，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啊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哎，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的啊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进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哎，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啊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呢，在中国河北宣化郊外下巴里村呢，相继出土了数十座这个辽代墓葬，其中有一幅这个墓道的壁画呢，后来被命名为点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画面的正中呢是一张红色的高桌，哎，上面呢有两副茶盏的这个茶托，盏为白色，托为黑色，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盒，哎，和一个白色的深覆盆，盆内呢又放有一个鱼尾形的器物，桌前放置一个灰色的五足火盆，盆内啊有火炭和白色直壶，哎，也就是这个汤瓶。哎，同时呢这个桌后左右啊各有一人，左边一个人呢左手端这个盏托，右手呢捏着一个细小的棍儿，哎，在搅动盏内之物。右边一个人呢左手托着桌面，右手呢拿着这个直壶啊准备注水。哎，两人点茶的这个神情啊极为专注。那么这幅壁画呢虽然反映了这个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辽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生活，但其实呢那个时候辽代跟北宋呢已经有这个茶马互市啊，所以说呢
宋人的这种饮茶风俗呢，早已

0: 进淫到辽代，无论是上自宫廷啊，还是下自黎民百姓的啊，这些日常的饮茶生活当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北宋、南宋啊，还是这个辽代，那么当时人的这个点茶活动啊，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哎，它往往是由两人以上啊，或者说更多的人哎来一起完成的。像这个宋徽宗这个屈尊于贵啊。啊，为这些群臣来亲自点泡茶汤，那实际上也是之前要动用一些这个茶室啊，一些侍者来准备啊，也就是说前前后后要准备这么一次非常啊庄重的啊富有礼节性的这种茶室活动呢，实际上是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员啊，来使用非常多的器具共同完成的啊这种茶室活动。我们从这些专门描绘当时茶室活动的这些绘画当中呢，啊，虽然可以体会出中国画意境当中的那种高雅，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的奢靡的，啊，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是要以消耗掉大量的这种钱财、人力、物力为代价才能最终成就的一次茶宴，啊，何其之奢华！那么随着这个宋朝的灭亡，支撑着这样一种非常奢华、仪式非常繁复的啊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随着这个元明以后呢，这个茶叶品种的改良啊，人们饮茶方式的转变，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也就是从唐代萌芽而宋代达于鼎盛的啊，这种以这个蒸青饼茶工艺为特色的，啊，这种官焙茶的品饮方式，终于转变为一种能够为更广大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种饮茶方式所代替。当然，从陆羽那个时代已经开创的这种茶道精神，同时由赵佶和围绕在赵佶身边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对茶事非常关注的啊，一些文人，哎，由他们共同提倡的一种饮茶的理念啊，也得到了相应的继承，啊，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好，老陆说茶，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次日一早，狄交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交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语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
2: 狄交，我这里有七份供词，两份来自宾客，五份来自来府家仆。趁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
1: 狄交说：“
2: 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
1: 宋璟说：“
2: 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
1: 狄交说：“
2: 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令斩下魏遂忠的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的。”
1: 宋璟说：“
2: 可王夫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语仙的姐姐，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她，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魏遂忠呢？”
1: 狄交一时无言以对，他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决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说：“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魏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魏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呢？”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说：“
2: 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
1: 来俊臣说：“
2: 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病猪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
1: 宋璟说：“
2: 狄交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的经过，却如来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魏遂忠。如此看来，魏遂忠卷入其中与你通谋也是确有其事。”
1: 来俊臣恨恨地说：“
2: 若不是有魏遂忠参与，你们怎么能够方便内外勾结？”
1: 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欲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不大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的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人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宋璟说：“
2: 你们三人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魏遂忠人在哪里？你教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
1: 王翰说：“
2: 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魏遂忠藏在哪里？”
1: 来俊臣说：“
2: 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赵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
1: 宋璟说：“
2: 嗯，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
1: 来俊臣说：“
2: 宋相公，你……”
1: 宋璟说：“
2: 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
1: 来俊臣说：“
2: 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忠？”
1: 宋璟说：“
2: 来人，将他带上来。”
1: 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30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
2: 来县令可认得此人？”
1: 来俊臣说：“
2: 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
3: 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程一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
1: 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
3: 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
1: 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使的追捕，翻入了道术方中。金吾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裘仁，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裘仁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裘仁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裘仁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裘仁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裘仁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裘仁，他明显是想攀污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裘仁被带进来时，王翰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翰，你可认得裘仁？
3: 王翰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
1: 来俊臣冷笑说，
2: 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
3: 宋璟说，裘仁，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
2: 裘仁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
3: 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
2: 裘仁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
3: 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压下。
2: 来俊臣忙说，哦，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
3: 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

0: 将王汉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汉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送警，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王汉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基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汉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
2: 囚军，囚军。
0: 囚人道：
2: 哦，是王朗。
0: 王汉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
2: 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
0: 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
2: 哦，王朗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
0: 王汉说：
2: 我和狄娇、知焕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
0: 求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
2: 来俊臣居然也会。
0: 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
2: 哦，是控告王朗毒害王夫人吗？
0: 王汉说：
2: 是。
0: 心下愈发能肯定，这囚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污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囚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汉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囚人说：
2: 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
0: 王汉说：
2: 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
0: 囚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
2: 有一件事可能跟王朗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朗。
0: 王汉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
2: 好。
0: 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
2: 囚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
0: 王汉忙扶着囚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
2: 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
0: 狱卒说：
2: 可是。
0: 那使者森然道：
2: 没听见我的话吗？
0: 狱卒说：
2: 是。
0: 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代家囚犯出去。王汉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肋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汉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
2: 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
0: 事起突然，王汉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
2: 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

0: 来俊臣。王翰说：“来俊臣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翰说：“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起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代家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翰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往敌郊出来，他懂医术。”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代家囚犯。那人说：“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狄交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用得着都敢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王翰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璟的手下，囚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囚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璟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交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囚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翰不放。王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囚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狄交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他去了。”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知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侄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帝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护死图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成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尚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元，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元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 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翰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王翰说，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李昭德说，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说，这是自然。狄娇突然说，蒙江既然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仇人通谋事实？陆元说，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狄娇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李昭德说，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陆元说，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御厅的囚室，稍有异动，御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翰、狄娇、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仇人的生命。王之涣说，你是在哪里认识仇人的？王翰说，他是李奴役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县，结果被李奴役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王之涣说，这么说仇人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王翰说，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仇人，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孟娇说，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道文书发去羽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王翰仔细一回忆说，孟江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仇人，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狄娇说，就算蒙江不知道一旁的陆元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王翰不由得深为后悔说，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李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狄娇说，这不能怪你，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了人还来得及吗？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既是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王之涣说，你猜命主是谁呢？狄娇说，仇人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吗？王之涣说，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王翰说，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涣说，啊，你是说那位？王翰说，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狄娇说，仇人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涣说，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王翰摇头说，应该不会，当即说了仇人临死前的遗言。狄娇说， 听起来似乎是仇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时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

0: 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 1.3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 30.6%。 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7: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8: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7: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9: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7: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8: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7: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 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

0: 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1: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跳舞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2: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2: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3: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4: 观众潇潇，
5: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3: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4: 游客郑慧敏
6: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7: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8: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9: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10: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7: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11: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7: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2: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7: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3: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7: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4: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7: 去年5月到今年4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15: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16: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15: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1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5: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5: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19: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

0: 漂移。中科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0: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十二三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3: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4: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7: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以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8: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

0: 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2: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6: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两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所有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 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认知特点。

0: 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

0: 身，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地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地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杨世元。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10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的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 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3: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4: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已经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出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 AI 绘画等工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 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的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儿？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 而只有人才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3: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5: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地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地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3: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6: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3: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 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

0: 是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3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4: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9: 运营模式4321，
1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9: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4: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农村的这些山林湖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4: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5: 我们前后有六七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4: 游客李子明，
11: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2: 3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4: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3: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樱，又看了晚樱。
4: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8: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4: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4: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4: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3: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 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5: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6: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5: 在郑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郑明亮介绍，
16: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5: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6: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5: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17: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5: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17: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5: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 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

0: 那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摇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摇不动村张宇佳介绍，
2: 开始从一天两三百人逐渐到千八百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3: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4: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

0: 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1: 哎呦，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2: 啊。
1: 今年多大岁数？
2: 89。
1: 89啊。
2: 嗯。
1: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2: 这-5度。
1: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2: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1: 啊，站一站。
2: 比谁来头吧？
1: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2: 好天都来。
3: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4: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5: 现在还来吗？
4: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5: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4: 嗯。
5: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4: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5: 啊，
4: 为什么不锻炼呢？
3: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1: 哦，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
6: 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7: 哪一个单位的？98虚岁。
1: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7: 走了。
1: 他一般几点钟的？
7: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8: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7: 大连电磁厂的。
1: 啊，电磁厂的。
7: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3: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9: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3: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7: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1: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7: 再坚持不到3天就100了。
1: 你比他小，
7: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3: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0: 想采访我呀？
11: 我呀，
10: 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11: 啊，
10: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3: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0: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1: 啊，
10: 就行啊。
3: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 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

0: 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沾沾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2: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 啊。
2: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 啊，
2: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个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0: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2: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0: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2: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立竿见影，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这是舒缓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0: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1: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1: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

0: 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1: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就官送带条，时时家把奴的真心表。
2: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3: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月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2: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3: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2: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1: 咿呀功夫。
4: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2: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5: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2: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6: 我最喜欢彬彬腔，
7: 铿锵有力。
6: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8: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9: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4: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 成为兵兵枪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席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诵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

0: 队，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0: 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这个病呢，虽然少见，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了西苑医院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涛医生为您讲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疲倦、视力模糊、眩晕，这些常见的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度疲劳时的亚健康状态。但是您知道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大众都还很陌生的，会导致失明、瘫痪的严重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的信号。那么，多发性硬化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好发于哪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李涛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3: 本期嘉宾李涛，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神经医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于华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即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至今。1995年至1996年，在法国里昂神经病医院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与研究工作。临床擅长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方法，诊治多发性硬化、头晕、头痛、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重症肌无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疾病有较多的诊治心得体会，曾多次参加外国重要官员疾病的会诊与治疗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项目近20项，发表论文30多篇。
2: 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其实在和您接触之前了解到这个疾病之前，我也是一无所知，几乎就是没听过这个疾病。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您先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
4: 啊？是这样，这个多发性硬化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青年中年这个人群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它所导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还有一个视力障碍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往往是出现一个瘫痪啊，持续性的这个瘫痪很难恢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小便控制的障碍，这样的话，它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导致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2: 其实啊，您想象一下，就说咱们的中年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路走不了了，甚至说发生到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那是想象都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很惨痛的感觉啊。
4: 是。
2: 那这种疾病，您给我们讲了，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疾病？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4: 那么这种疾病的非常确切的这个病因啊，还不是很准确。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对它进行研究。那主要是一个，现在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在人体这个自身，可能是在某些基因啊存在某些缺陷，同时呢又在感染，比如说某些病毒啊，在这些现在的学说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这个神经细胞啊、神经纤维啊、产生攻击，所以是由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正常的神经组织造成破坏，因此导致这么一个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2: 那像咱们这个神经系统，如果说它遭受破坏了以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拿咱们多发性硬化的硬化症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典型的、不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4: 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取决于受损害的这个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在视神经这一方面受到破坏，
2: 管眼睛的出问题了，
4: 管眼睛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视力障碍。那么有些呢是出现一个在控制运动系统的这部分传导的这部分纤维，那么它受到攻击啊，被破坏掉了，所以呢它会出现一个运动的障碍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感觉系统传导方面也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出现一个头晕啊，以头晕症状，这个是因为在前庭系统，前庭的整个这个传导，前庭是一个感受人体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个神经结构啊，当它受到破坏的后，它就会出现头晕的感觉。
2: 这也算是多发性硬化。
4: 但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对大小便的控制这部分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多发性硬化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症状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做多发性，多发性就是说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它可以出现不同的

0: 损害部位，所以在它的症状上呢，在我们说如果做一个核磁共振做一个检查来讲、嗯、就可以发现在它大脑小脑或者是脑干、啊、脊髓、啊、这些中枢神经系统里边、嗯、很多部位就多个部位出现有损害，这是多发性，这是一个从损害部位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发，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它也是多次反复，所以这个导致病人啊残疾啊什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反反复复发作。
1: 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又让人很头疼又让人很痛苦的疾病啊、
0: 嗯、
1: 那现在这种疾病在咱们中国的发病率怎么样，您临床上有什么感觉，病人会越来越多吗？
0: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是、嗯、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病的发现它的发生率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病呢，它发生率呢，它实际上是和地域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说寒冷的地方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而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地区啊，
1: 嗯，
0: 它的发病率相对的低，所以呢越往北走这个发病率相当于也就越来越高。
1: 嗯，
0: 而在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分布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像是北欧加拿大啊、
1: 嗯、
0: 或者美国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发生率就比较高，而在这个热带区域里边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是。那关于这个疾病呢，它的基本的情况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包括它发病的这个人群还有它的这个地域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将继续请李涛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涛大夫，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隐匿的罕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那么在上一小节结束之前啊，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在北欧地区、高纬度地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相应的要高一些。是不是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吧？
3: 不是，确切的因素啊，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中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假说，所以这现在这个问题的现在还闹不清楚。
2: 那咱们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遗传吗？
3: 多发性目前没有遗传，没有发现遗传。
2: 那就是对于说患者要小孩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啊？
3: 应该没问题。
2: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咱们再回到这个疾病，它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啊。刚看题目的时候，多发性硬化症，我们会考虑会不会说肢体哪方面出现僵硬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吗？
3: 有这种情况。其实病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主要是我们说还是看它损害的具体的部位。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一个僵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种情况，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它只要损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下肢走路发笨发僵啊，或者是无力啊，走路比较困难啊，这些症状都可以有的。
2: 那这种疾病呢，因为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中青年人群啊，可能很多人就要提起格外的注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提早的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来提前的发现这种疾病？
3: 那么这个病呢，通常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作为常规的体检来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是病人要有一定的症状之后呢，可能才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啊，听众，就是说有些症状，因为这些病人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在确诊之前都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症状、有些现象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啊。
2: 您给我们提个醒，
3: 比如说这个，对，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突然视力下降。当然了，视力下降的因素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常常会到眼科去看病。那么眼科呢，其实在眼科里边它有两种，一种情况它除了眼睛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视神经炎。
2: 对，视神经炎。
3: 视神经炎。那么在视神经炎这里边呢，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神经炎，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表现为视神经炎，那么以后呢，治疗一次以后，可能当时好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别的地方问题了，除了视神经之外又出现胳膊腿的问题了，比如说无力了，这种叫视神经脊髓炎啊，这个时候就和多发性硬化就沾边了，这种就沾边了，
2: 还不能诊断哈。
3: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性质是相似的，非常相接近的，诊断呢是有诊断条件的，就是他要有在中枢神经系统要有两个以上的病灶，否则叫他叫多发性的，多发性硬化它就是多个部位的问题。第二个呢，条件就是说要两次以上发作，就是多发性硬化是在空间上是多个部位的损害，在时间上是有多次的发作，
2: 这样，
3: 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次，是吧？那么就是说也是第一个症状，既可能是第一个症状，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病。往往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往往诊断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但是在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些问题也得有所警惕，它也可能是一种多发性硬化的一种表现。
2: 那咱们再来说回这个症状，视力下降是一只眼睛下降还是两只眼睛同时？那这个下降我还没说完整的问题啊，这个下降可逆不可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
3: 绝大多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病人，都是一个眼睛，
2: 一只眼睛
3: 出问题，然后反复以后呢，也可能出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在每一次通常是一次，一个眼睛受累，
2: 一次是一只眼睛问题。
3: 对，
2: 嗯，那如果不去医院，可能会我觉得是暂时的原因，可能过一会儿能不能自己好呢？
3: 嗯，不会一会儿不好不了，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的好转，
2: 有所好转，
3: 有可能有所好转，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太高，所以呢，他这个我们说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迅速改善症状，因为那个是一个好转不好转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你没有经过治疗，而这个经过治疗是有一定的把握性的。能够到达一定的比例，或者对这些药物的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了，对这种情况它的治疗是相对来讲把握性是比较高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病人里边还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经过治疗，很少看到有自发缓解的。
2: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出现问题，千万别自个儿忍着，自个儿疼着，等着它好，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先去看看为什么，哪怕你先去眼科也不要紧。
3: 对对对，
2: 先排除一下，如果眼睛方面没问题了，咱们再看看是什么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3: 对对对，
2: 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主要提起警惕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方面的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要特别重视的？
3: 还有一些个常常很多病人表现为一个麻木，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在胸部或者一个束带感，我们叫做束带感，
2: 像绑了个带子，
3: 绑着带子勒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往往都有下肢走路不好这种情况，走路就觉得刚才说的发僵啊，像这种麻木啊，这些症状，这种情况往往提示它是个脊髓的一个病变。
2: 但是也有可能我会跑错科，我看什么肩膀看脊椎啊这样呢。
3: 如果病人以疼痛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形式发病的形式不一样，那有可能的，
2: 也
3: 有
2: 可能是
3: 疼，对对对，他就可能跑到骨科去看病了。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发作的形式的话，我想在大医院的这些个医生们，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的，他们首先会排除自己这个科的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病啊，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呢，如果是看到这个科不是这种病，看另外一科也不是，我就希望就大家别忘了，可能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2: 神经
3: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多发硬化或者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啊，但这个是由大夫来判断。
2: 其实也别觉得咱们走这个弯路多么费劲啊，只要你去治疗了，这个弯路的时间相信在有经验的医生面前不会是太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

0: 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关注健康，关注幸福，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关注癌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到底有哪些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宏生教授，请他呢和我们谈一谈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的话题。那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林教授，我们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在中医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本身毒性比较大的药物？能不能对肿瘤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种中药它的那个是不是毒性也挺大呢？
1: 治疗肿瘤中用毒性药物是很普遍的
0: 啊，
1: 但是只是说每个医生的应用方法和应用剂量是不一样的。其实有些中药确实对肿瘤细胞有些杀伤作用，而且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化疗药其实都是中药提炼出来的，就是也是植物药提炼出来的。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我想可能要注意的是中药的一些副作用。中药其实也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吃中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方子长期吃，而且剂量超正常用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甚至可以提醒医生是不是可以经常换一些有毒中药的应用，来减少中药毒性的副作用。
0: 这样哈。那咱们的肿瘤治疗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在这个叫，我不知道应该叫处方子还是叫什么，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
1: 肿瘤在治疗方面，我们其实中医治疗肿瘤的有几个职责，一个就是扶正培本，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清热解毒，一个是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化痰利湿，其实基本都是以这些中医职责为主的。我们在配方过程中应该是扶正培本加上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所以它的处方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毒性药物确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不一定是毒性药物了。那它清热解毒药物有毒性的，也有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疾病应用的多一些。
0: 就像您讲到这些有特殊药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那么在您组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它会通过一种合理的配伍来让它既能起到它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对，因为同样是治疗肿瘤，有些扶正药也有抗癌作用，不是说一定是清热解毒药或有毒性的药物就是一定是抗癌效果最好
0: 的。
1: 而且在你组方的过程中，如果是超了安全剂量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应用方法，或者是对于每个病人选择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本身肾脏功能不好或肝脏功能不好，那么你用药的时候就要特别慎重。这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当然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和其他药物在应用过程中，我们大夫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每个人拿了一个方子就都能来治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是肺癌的可血剂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用活血化瘀药。
0: 对，那是，要不然这个症状就不好控制了。我们知道您挂您的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很多的网友，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就是有些网友说跪求林宏生大夫的一个药方。那么有些时候他通过种种渠道，他能够拿到你给某一位肿瘤患者所开的这个药方，那这个药方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肿瘤患者的，你觉得其他的人能用吗？不能够用吧？
1: 不能用，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人一方，就是他的药绝对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辨证用药的。如果是中成药，那可能只是对一群体的可以有用，比如说我们生血丸，那可能是对血虚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是化疗期间。但是汤药往往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用药。比如说这个病人经常会给我出一些症状，我们根据他来辨证。比如病人来了说我消化不好，肚子胀， 便秘，同时血糖下降，那我用的药和腹泻的病人要的就不一样，
0: 就是
1: 也许腹泻人用这个越用越腹泻的厉害，
0: 嗯，
1: 所以每个病人是根据他的体质辩证用药的，所以药方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0: 嗯，对，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提醒那些急于求治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下开出针对你个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药方，那么才适合你，您才能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肿瘤病人他都适合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肿瘤的方式呢？
1: 应该这么说，从大体上来说，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该是对于肿瘤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韩国大田电视台曾经采访我说，林主任，我希望你用一句话表明，中西结合比中医也好，比西医也好。我说那好，就是两个手做事比一个手做事好。
0: 嗯，
1: 啊，
0: 对，
1: 因为中西医如果能够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肯定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对于患者，每个患者的治疗阶段也可能有时候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有时候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时候是单纯的中医治疗。那我们拿肺癌做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肺癌做完手术了以后，它可能是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它要完成西医的化疗，四个疗程的化疗。那么这四个疗程化疗期间，我们配合中药是扶正治疗。那么四个疗程治完了，它想不转移或者是减少转移，那么长期应用一段中药确实对他有好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那他不可能在放化疗期间都用过了无效，或者说身体非常虚弱，那他不可能再进行放化疗，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医治疗过程。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以中医为主，中医也有扶正药，也有去邪的药来帮助他控制疾病，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0: 嗯，那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放化疗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胃口不好啊，这之类的。那么中药治疗的过程中，像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具有清热解毒这样功效的药物，会不会加重放化疗的某些副作用呢？
1: 我们应用病人是这样，就是放化疗期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清热解毒药，就是放疗期间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但是化疗治疗过程中一般我们是以扶正为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腹泻，我们是以健脾利湿为主，这样的话减少他的腹泻。在化疗以后，比如说这个病人还是腹泻，或者说因为消化道肿瘤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长期的腹泻，这时候我们中医会用一些扶正加去邪的方子，也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或者说你说的有毒的药物。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加大健脾利湿的药物，或者说健脾益肾的药物，来帮助他减轻他腹泻的一个副作用。
0: 这之中其实挺有奥妙的，啊，
1: 对，中医的辩证论治是和其他的治疗确实是不一样，它是有特色的。
0: 是的，那咱们患者在服用这个抗肿瘤的汤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我忌口啊，我不吃羊肉，我不吃西瓜，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这样的很。

0: 明确的规定吗？
1: 每个病人其实几乎都会跟我们问说，医生，我们忌口不忌口？我们忌什么口啊？
0: 对，
1: 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素食为主，吃得很清淡，那他所有的肉食都不吃，他认为这样对他疾病是有帮助的。对于忌口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老专家或者有很多老中医会讲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不吃鸡肉，就说肿瘤患者不能吃鸡肉，因为鸡肉不好。是很早的时候70年代在上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鸡有食道癌，那么大家就说不能吃鸡肉，因为鸡有食道癌。后来又发现所有动物有可能都有肿瘤发生，那么鸡肉应该是可以吃的了。但是大家又说鸡肉因为在养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激素，所以吃鸡肉就等于吃激素，那么大家还是不能吃鸡肉，所以还是很多人说不能吃鸡肉。但是现在安全要求的是很严格的了，就是说在鸡饲养过程中不许搁激素，那包括如果说搁激素的话，我想不只是鸡了，猪也一样搁激素，对吧？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对不同肿瘤病人我们讲的忌口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说所有肿瘤病人我们不建议他吃过分刺激的东西，那么确实过分刺激的东西对肿瘤患者整个的治疗情况不好，尤其是他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靶向治疗啊、放疗啊，本身皮肤就很敏感，那么不希望。还有一个不同病种可能吃的饮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和肺癌的饮食可能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不愿意他吃一些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饮食，所以不吃什么或者该吃什么还是请教你的医生
0: 区别对待。那么对那些已经经过手术放化疗然后同时还在坚持中药来治疗肿瘤，对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进行一些好的调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说运动啊、饮食方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配合咱们的治疗。
1: 行，我们现在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希望从不同方面的调理来到达到一个患者比较好的生存状况，也是经常患者跟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夫，我该不该锻炼？锻炼成什么样合适？那么还有一个，我吃什么合适？你觉得我吃什么最有营养？还有一个就是中药调补问题，大家会说我吃从小行吗？
0: 吃点补品。
1: 我买什么灵芝行吗？买什么最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整体的情况希望有一个评判。那我们现在就对肿瘤病人开了一个康复疗养班，来指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我们通过填量表来了解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目前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心理有没有问题，如果心理有问题，我们会有心理医生帮他们辅导，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同时把他们自己以往的饮食让他们列表，列完表了以后看看他们饮食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针对他的疾病应该加强哪方面营养。其实营养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是偏一的营养。还有一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肿瘤病人和防止肿瘤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肿瘤病人本身他的食量就比较少，他需要全面的营养，这时候不是让你预防肿瘤，预防肿瘤我们讲究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多吃一些清淡的食材是饮食，或者说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但是对于肿瘤病人一定要根据肿瘤病人的情况，首先强调于补充自己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第二个再强调你这些营养应该拿什么来补充。所以我们不主张他们天天喝蔬菜汁，天天吃清淡饮食而造成了一个营养，反而造成了一个营养不良，不能接受其他的治疗。那么就还有一个体能锻炼，大家都说做气功好，那么我做过做功，很多病人一做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也不合适。我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比我上班都累，你要从早上出去到中午中午出去下午出去到晚上，那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我们希望他做功做到自己身体恰到好处，
0: 适量
1: 啊，适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补养品了，我想补养品不是越贵越好，是越合适越好，不是说你们家把所有钱都去买了虫草 就能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健康，而是看病人的体质，十块钱同样是不一样。
0: 嗯，是的，哎呀，您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我们也在生活中会听到有一些宣传啊，比如说、什么的，治疗肿瘤的各种各样的偏方，甚至有人说祖传秘方，多少代的这一个秘而不宣的秘方拿出来。那么有一些肿瘤患者他就会疾病乱投医啊，就想去试一试这种偏方。那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些什么偏方啊、秘方啊这样的？
1: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有可能产生疗效的这些经验方还是非常注意的。从国家中药管理局来讲，大家非常注意收集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在外边宣传过度的方子往往是假的方子，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够说我拿这个方子就能治疗肿瘤，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肿瘤并没有攻破，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大概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子普及了。所以我对肿瘤病人想说一句，他们常常说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我不如去试一试。其实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值当于去试的，而且试往往会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肿瘤病人还是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去求得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要迷信一些偏方。
0: 是，像有的偏方就是说得很邪乎了，什么拿一只鸡给这个鸡脖子里，给鸡肚子里，让它去吃那个很有毒性很大的癞蛤蟆，吃多少只，然后再吃这只鸡，听起来就觉得很悬。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个疾病了啊，但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这个态度，往往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您病急乱投医，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去尝试，但往往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说一说，癌症究竟能不能预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得癌症？
1: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
0: 对，
1: 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还有一个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是，那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想其实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性的运作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刚我们也说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咱们治疗肿瘤不用再明确的去区分中医和西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室，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综合的科室，这样患者就不用来回跑，直接在这个科室就能够得到最为全面的这样的照顾呢？
1: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专科治疗实际上是对患者有帮助的。因为任何医生我想他注重于他自己的专科，可能把这个专科会发展得更好。比如说我是手术大夫，那么我注重于手术，我而不是注重于放疗和化疗。我同样是一个化疗大夫，我注重于化疗，这样可以选择得更好。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医生要有一个综合的知识，就是说即便我是手术大夫，我也要知道现在化疗的形式和放疗的形式，现在中医治疗到底对患者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我可以劝患者、引导患者去找合适的大夫去进行下一步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常说一个综合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对于患者的指导其实是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在你治疗过程中你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医生的指导，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大家综合的治疗。
0: 嗯，这样的哈，那么咱们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目前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
1: 目前治疗肿瘤，我想广安门医院和全国一样，都是采用一些多种的疗法的一个综合治疗。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做西医的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更注重于中医的治疗，就是更注重于给大家在不同治疗阶段选择不同合适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同时强调中医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病人在住院期间 有一部分病人是中西结合治疗，有一部分病人是采取单纯的中医治疗，那么很多门诊病人是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加上中医来治疗，也有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治疗结束以后选择中医的继续一个延续的一个治疗，方法是多种的，而且从不同侧面有专门的医生去研究，比如说有人单做乳腺癌的研究，人单做肺癌的研究，这样让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治疗。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这熟悉的音乐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是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结尾要给大家送上一句健康箴言的时候了。那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林鸿生林教授会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句话。
1: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人无泰然之习性，必无健康之身体。希望大家遵照自己的生活习性去做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林鸿生教授今天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五月四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

0: 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

0: 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语稻香亲，出入为山鸟，幽深不是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盏，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事啊，尾部之流，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饮。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都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轻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哎，就是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哎，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

0: 那么今天这个大观察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选播序言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亦系乎时之乌龙，时或黄惧，人怀劳瘁，则向所谓长虚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惑，饮茶何暇益哉？事既累洽，人恬物息，则长虚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教妾寺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是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上也。事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羞，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0: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教妾寺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世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这样一个爱好，无不用这个茶碾呢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妾寺之精，这个妾寺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妾寺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之精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也就是这个斗茶，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即使是粗人，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人物，也不会以自己这个收藏茶叶为羞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那么宋人的这些茶事活动呢，我们后人呢往往是看到一些这个文字的记载，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呢来加以想象当时的这个茶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这种盛况。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

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啊，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啊，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啊，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啊，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啊、山石啊、绿树啊，哎，等等这些景物啊。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啊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哎，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啊，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啊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啊这个背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啊编织的坐墩儿。哎，这个坐墩儿上头呢，哎，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啊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哎，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哎，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啊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哎，关键是呢，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啊，他的这个情状啊，啊，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啊，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啊。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啊、官员呀，哎，一共11个人啊，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他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哎，设两席，两侧呢又各设四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哎，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啊、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哎，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啊。同时呢，两名侍者呀正在向来宾奉茶，宴会总管啊已经端起一个托盘，盘中呢，哎，似乎是放着几杯已经斟满酒的这个小酒杯，哎，好似正在准备开宴。另外，我们在这个宴会桌的后边，在这个花树浓荫之中呢，隐隐的呢能看到已经陈设好的啊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呢，放置着香炉啊和琴。哎，我们从这整幅的这个文绘图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啊。大家这个故友相逢，三三两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啊，包括啊饮食，也就是珍馐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哎，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集当中呢，哎，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哎，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绰明图卷》，哎，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啊边听琴，而且呢
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这就生动地说明了

周昉的这幅《调琴辍名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啊，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会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呀、烹饮的方式啊，等等。哎，这种比较形象、比较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哎，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的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晋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呢，在中国河北宣化郊外下八里村呢，相继出土了数十座这个辽代墓葬，其中有一幅这个墓道的壁画呢，后来被命名为《点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画面的正中呢是一张红色的高桌，上面呢有两副茶盏的这个茶托，盏为白色，托为黑色，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盒，和一个白色的深覆盆，盆内呢又放有一个鱼尾形的器物，桌前放置一个灰色的五足火盆，盆内啊有火炭和白色执壶，也就是这个汤瓶，同时呢，这个桌后左右啊各有一人，左边一个人呢，左手端这个盏托。右手呢捏着一个细小的棍儿，在搅动盏内之物。右边一个人呢，左手托着桌面，右手呢拿着这个执壶，准备注水。两人点茶的这个神情啊，极为专注。那么这幅壁画呢，虽然反映了这个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辽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生活，但其实呢，那个时候辽代跟北宋呢，已经有这个茶马互市。所以说呢，宋人的这种饮茶风俗呢，早已浸淫到辽代，无论是上自宫廷还是下自黎民百姓的这些日常的饮茶生活当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北宋、南宋还是这个辽代，那么当时人的这个点茶活动啊，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它往往是由两人以上，或者说更多的人来一起完成的，像这个宋徽宗这个屈尊于贵为这些群臣来亲自点泡茶汤，那实际上也是之前要动用一些这个茶室一些侍者来准备，也就是说前前后后要准备这么一次非常庄重的富有礼节性的这种茶室活动呢，实际上是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员来使用非常多的器具，共同完成的这种茶室活动。我们从这些专门描绘当时茶室活动的这些绘画当中呢，虽然可以体会出中国画意境当中的那种高雅，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的奢靡的。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是要以消耗掉大量的这种钱财、人力、物力为代价，才能最终成就的一次茶宴，何其之奢华！那么，随着这个宋朝的灭亡，支撑着这样一种非常奢华、仪式非常繁复的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随着这个元明以后呢？这个茶叶品种的改良人们饮茶方式的转变，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也就是从唐代萌芽而宋代达于鼎盛的
这种以这个蒸青饼茶工艺为特色。

0: 色的，啊，这种官备茶的品饮方式，终于转变为一种能够为更广大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种饮茶方式所代替。当然，从陆羽那个时代已经开创的这种茶道精神，同时由赵佶和围绕在赵佶身边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对茶事非常关注的啊一些文人，哎，由他们共同提倡的一种饮茶的理念啊，也得到了相应的继承，啊，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好，老陆说茶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次日一早，狄交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交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语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
9: 狄交，我这里有7份供词，2份来自宾客，5份来自来府家仆。趁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
8: 狄交说：“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宋璟说：“
9: 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
8: 狄交说：“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令斩下魏遂忠的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的。”
9: 宋璟说：“可王夫

0: 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雨仙的姐姐，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她，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魏遂忠呢？狄娇一时无言以对，她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决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说，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魏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魏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呢？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说，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来俊臣说，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病珠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宋璟说，狄娇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的经过，却如来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魏遂忠。如此看来，魏遂忠卷入其中与你通谋也是确有其事。来俊臣恨恨地说，若不是有魏遂忠参与，你们怎么能够方便内外勾结？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欲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不大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的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人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宋璟说，你们三人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魏遂忠人在哪里？你交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王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魏遂忠藏在哪里？来俊臣说，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赵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宋璟说，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说，宋相公你……宋璟说，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说，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忠？宋璟说，来人将他带上来。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三十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说，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程一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使的追捕，翻入了道术方中。金吾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裘仁，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裘仁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裘仁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 求人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求人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求人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求人，他明显是想攀污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求人被带进来时，王翰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翰，你可认得求人？王翰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来俊臣冷笑说，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宋璟说，求人，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求人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求人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压下。来俊臣忙说，哦，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翰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王翰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跻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翰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囚君，囚君。囚人道，哦，是王郎。王翰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哦，王郎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翰说，我和狄娇、知焕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求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来俊臣居然也会？ 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

哦，是控告王郎毒害王夫人吗？王翰说，是。西夏愈发能肯定，这仇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污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仇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翰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囚人说，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王翰说，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囚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有一件事可能跟王郎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郎。王翰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好。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囚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王翰忙扶着囚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狱卒说，可是。那使者森然道，没听见我的话吗？狱卒说，是。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代家囚犯出去。王翰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肋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翰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事起突然，王翰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来俊臣。王翰说，来俊臣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翰说，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起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代家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翰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往敌郊出来，他懂医术。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代家囚犯。那人说，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敌郊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用得着都敢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王翰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景的手下，囚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囚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景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娇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囚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翰不放。王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囚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
狄娇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他去了。”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之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侄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帝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护死图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成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尚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元，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元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翰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王翰说：“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李昭德说：“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说：“这是自然。”狄娇突然说：“蒙江既然敢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仇人通谋事实？”陆元说：“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狄娇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李昭德说：“嗯，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陆元说：“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狱厅的囚室，稍有异动，狱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翰、狄娇、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
付出的代价则是求人的生命。

0: 王之焕说，你是在哪里认识裘仁的？王汉说，他是李弄毅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宪，结果被李弄毅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王之焕说，这么说裘仁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王汉说，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裘仁。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孟娇说，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道文书发去与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王汉仔细一回忆说，孟江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裘仁，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狄娇说，就算蒙江不知道一旁的陆源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王汉不由得深为后悔说，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李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狄娇说，这不能怪你。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了人还来得及吗？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即使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王之焕说，你猜命主是谁呢？狄娇说，裘仁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吗？王之焕说，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王汉说，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焕说，啊，你是说那位？王汉说，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狄娇说，裘仁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焕说，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王汉摇头说，应该不会，当即说了裘仁临死前的遗言。狄娇说，听起来似乎是裘仁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事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